0: 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7: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8: 那我们关注一下实时高速路况。
9: 这里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到的是 S12 申嘉湖高速西向东方向，在距离双林互通不到3公里的位置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后方来车呢请小心减速。

0: 那我们再继续做一些提醒啊，说一些路上的一些提醒。我们要提醒一下有车一族日常开车出行的朋友啊，油价要涨了，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的成本啊。我们提醒了好多天了，今天还要最后再提醒一下。
1: 新一轮的油价调价窗口马上要开启的，就在今天晚上的24点啊。那国内成品油油价价格将会迎来上调，而且这一次啊，这个调价的幅度不小，也是今年以来的第10次的油价上涨。经常开车的朋友，这条内容呢得听完，能够帮助大家实实在在的省钱。
0: 对，这次油价的大涨呢，主要是因为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拉升的影响啊。近期呢，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迎来强势的暴涨，其中 WTI 原油9月合约大涨超6.5%，最终的一个报价是84.46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9月合约的涨幅更是接近8%，站稳90.74美元每桶。国际油价走高，直接带动咱们国内成品油价迎来了上调。
1: 所以说呢，根据权威的测算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的机制，本轮上调的幅度还是比较可观的。整体折算下来，汽油每吨预计上调680元，柴油每吨预计上调655元，换算成我们日常加油的升数，可能更为直观易懂。
0: 对，是的，我们说一下精准的每升的涨幅，大伙儿心里边有数啊。92号汽油每升上涨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58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56元，整体平均的涨幅接近0.6元每升。
1: 涨价之后呢，各地油价将会迎来全新的行情。国内很多地区的92号汽油大概率呢会突破8元大关，长加的95号汽油也会站上每升8.5元。那么日常通勤跑长途的朋友，用车成本啊将会明显的增加了。
0: 我们也算一笔明白账啊，普通私家车的油箱大多是70升左右，按照这次涨幅的标准啊，那涨调价以后呢，大家加满一箱油，一整箱油的话，要比先前多花40块钱左右，单次你看着不多。

0: 的日积月累，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1: 嗯，对的，这里重点提醒大家，目前的涨幅还是预测数据，最终的上调幅度啊，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但是上涨的这个大趋势啊，是已经基本锁定了，降价还是不太可能了。
0: 对，我们也给到了大家最实在的一个省钱的建议，妥妥的错峰加油小技巧。本轮涨价呢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正式的落地，大家只要在今天7月31号晚上24点以前抽空去把这个油箱加加满，就可以完美的避开这一次涨价，省下几十块的油费了。
1: 嗯，最近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自驾游、通勤用车多的朋友，千万别偷懒，抓紧时间，今天去加油能省一点是一点。调价的时间就是今天晚上的24时，同样也是8月1号的0时。总体来说呢，第10次的油价上涨已经是倒计时了，今晚的24点正式落地，汽柴油全面大涨，多地的油价会迈入到新阶段，大家抓紧最后的窗口期了。
0: 此外呢，我们还要再跟各位再提个醒啊，重磅出行的提醒，就这个周末8月1号、2号 Ella 陈嘉桦 It's me 艾拉主义巡回演唱会将会在我们诸暨西施篮球中心连开两场。
1: 是的，演唱会现场的人流车流肯定都非常大，为了保障大家进场散场的安全，诸暨交警呢也是提前发布了临时交通管制通告。那这一天呢，打算去看演唱会或者要路过周边道路的朋友，一定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千万别跑空堵在路上了。
0: 这一次交通管制就2天的时间，8月1号、8月2号就本周六周日全程呢针对新式篮球中心周边的一个道路实时的分时分段管控，简单说就分进场散场两个阶段限流，不会全天一刀切的封路，但一定要记好时间路段就不会出错了。
1: 我们先来说进场阶段的管制规则，那么就是演唱会的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1点，核心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祥宝路从迎宾路到祥云路的路段，祥云路从祥宝路到环城西路的路段，所有机动车呢是一律无法开进去的。
0: 嗯，那不光机动车道啊，非机动车道也是有管控的。环城西路、祥云路至环城北路路段两侧非机动车道迎宾路的丰泽路到环城西路路段南侧的非机动车道，这一段时间大家注意一下，到时候也是禁止车辆驶入，要保障行人通行的安全。
1: 嗯，重点提醒开车的朋友啊，演唱会的当天的16点30分到23点，有很大片的区域都会实行停车严管。艮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西二环路围起来的整片区域严禁随意违停，如果车辆乱停乱放阻碍交通，又没办法及时联系车主挪车，那么对不起，交警叔叔呢会强制拖移，千万别心存侥幸。
0: 对，大家也不用慌，超大的停车区域再强调一下，红磊建立亚地块停车场足足是有4000个停车位，位置特别的充足，建议所有看演唱会的朋友，咱们优先可以选择把车停在那个地方，省心又不违。
1: 看完演唱会，散场也有专属的管控啊。演唱会当天的晚上9点到午夜12点，交警也会根据现场人流车流情况灵活启动临时封控，依旧是祥宝路、祥云路的核心路段禁止机动车驶入。那么如果环城西路、艮塔路至环城北路、迎宾路、文种南路到环城西路出现了拥堵情况，也会随时啊进行封控来疏导车流。
0: 对，现在很多车主最关心的一个绕道的一个路线，我们再说一说管控期间呢，如果你是迎宾路东西向通行的车辆，建议你可以走一下北二环路、艮塔西路进行一个绕道，如果你是环城西路南北向通行的车辆，可以绕行一下西二环友谊路，咱们可以避开那个管制的核心区，那基本上就不会堵车了。
1: 这儿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注意事项啊，活动期间呢，交警会根据实时的车流安保情况动态的来调整这个封控的措施，可以随时临时的疏导限流或者封路，所有行人跟车辆咱们都得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跟着交通标志走。
0: 另外呢，我们住在场馆周边的居民朋友也要注意一下，管制期间部分的小区出入口会临时的封闭，所以提前摸清一下小区备用的出入口，出门回家提前规划一下路线，车子如果说被拖移了也不用着急啊。工作日我们前往住进交管大队开发区中队窗口就可以办理取车手续，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乱停你乱停的话就强调很多次了，你周六周日你车子被拖走了那你用不了车了，你得工作日才可以去提车。
1: 也麻烦的啊。实时路况，大家也可以这个进行。

0: 了解啊，演唱会的期间，无论是我们 FM 九八点二广播，还是西视 APP， 或者是诸暨警方官方平台，都会实时的更新周边路况、管制解封信息，反正多留意，错峰出行会的更加顺畅。
1: 总体来说，这一次管制的核心，我们就是要避开核心路段，认准指定的停车场，提前绕行。想去看艾拉演唱会的朋友，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方式，绿色出行来得更为方便，避免耽误你们入场啊。
0: 当然了，没去现场看演唱会的市民，如果是路过这片区域，也记得提前绕道，避免拥堵。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8: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5: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2: 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1: 进入我们今天速度早高峰，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在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这样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0: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两步走，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呢，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1: 我们来同步一条重磅的本地新规，这一条新规也是跟很多家庭日常的出行息息相关，大家一定要听一听啊。
0: 认真听记好了啊！从8月1号，明天开始，咱们诸暨交警将会正式的启动电动三轮车专项大整治，多项上路新规落地，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严查严处，最高罚款可达2000元。
1: 对，是的，家里边有没有电动三轮车？平时靠三轮车代步拉货的朋友，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赶紧自查一下，避个坑。
0: 很多人呢一直以为电动三轮车属于非机动车，随便开开，也不用上牌，不用考证，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啊。这次整治专门就是规范这类车辆，把所有的上路规则、处罚标准全部明确。首先第一点的核心要求就是什么呢？合规车辆是必须要登记上牌的。
1: 对，简单说，只要是列入国家机动车公告目录的正规电动三轮车都是机动车，你必须要带

0: 车它彻底禁止上路，那些没有进入国家公告目录无法上牌的，像一些杂牌的拼装的飞标三轮车，8月1号开始严禁在道路上行驶。我们建议有这一类车辆车主，你尽早置换报废处理，千万不要再开着上路了，避免被处罚。
1: 这跟大家整理了本次整治的重点违法和对应处罚。首先就是这个无证驾驶电动三轮车，依法罚款200到2000元，情节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被拘留15天之内。
0: 对，这次还有其次，就合规车没有上牌就上路，你会被警告或者罚款20到200元，同时呢，你的车辆会被依法扣留。最严重的就你开那个飞标拼装三轮车上路，车辆直接会被收缴，强制报废，同样是罚款200到2000元，此外还会吊销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所以说这个代价没必要，真的非常的大啊。
1: 而且除此之外呢，三轮车闯红灯、逆行、违规载人、不戴安全头盔这些常见陋习也会统一严查，一律处以警告或者20到200元的罚款，日常出行的小违规以后再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了。
0: 是的，当然大家也不用太过慌张，因为这一轮整治啊，其实它已经是开始分阶段的要推进了，非常人性化，就是明天8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这是教育劝导期，这段时间呢主要是以宣传提醒、劝导、纠正为主，给大家充足的一个时间，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上牌去换个证，处理非标车辆整改违规的问题。
1: 那重点什么呢？9月1号，那么就是在一个月之后将会正式的从严严查，进入到常态化严管模式了。那么9月1号开始，所有的无牌无证非标上路违法行驶的三轮车都会依法从严处罚了，没有什么缓冲余地了。所以说一定赶在8月底之前就得整改到位。
0: 对，其实呢严查整改的一个初衷啊，并不是为了罚款，而是为了大伙的一个出行的安全。这个电动三轮车它稳定性差，防护弱，你无证无牌违规行驶，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个儿和他人的一个生命安全。
1: 这也要提醒各位市民，坚决不买不开不坐非标电动三轮车，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上牌持证，规范出行，戴好头盔，一起来维护咱们逐渐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新规其实马上要实施了啊，就在明天嘛，家中有电动三轮车的抓紧自查整改啊。那如果大家对这次的整治新规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来融媒直播间讨论。
0: 好多人来了，佳恩老师来了，都收到你们的消息了啊！开车的朋友，接着还有一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们诸暨路面又新增了一大批电子监控，总共有12个地方，全部都会正式的上岗。还没有了解的司机朋友，你可以认真来听一下，到时候千万不要这个违章又扣分罚款了啊！
1: 这次可不是测试啊！这次正式启用了，根据交管部门最新的公示，这12处全新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啊，将会在8月1号开始正式的进行抓拍处罚。也就是说，从下个月开始，有一些路段的开车陋习是再也不能侥幸躲避了。
0: 对这个的话，它没有什么过渡期，明天开始要被抓拍，直接处罚。那么这一批新监控到底管哪些违章呢？跟各位说，一共有7类高频违法的行为，全部自动抓拍取证处罚。我们来听一听啊，那有哪些是我们平时开车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
1: 首先是最为常见的3种啊，开车压实线变道。行驶途中接打手持电话，还有就是开车不系安全带啊，大家也可以听完之后自查一下。其实这3类行为也是日常违章的一个重灾区，以后在这些点位完全行不通。
0: 是的，除此以外呢，像闯红灯、过路口，你没有按照导向的一个车道行驶，开车逆向行驶也全部在抓拍的一个范围内。还有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文明驾驶的细节，比如说你遇到行人正在走那个人行横道，但是你没有停车礼让的，同样会被抓拍处罚。
1: 所以说这次监控的范围路段也是很关键的，基本都是咱们诸暨的主干道、国道、乡道以及高速的互通口，车流大，事故多发，管控力度拉满。具体的点位大家记好了啊，要说了啊，诸暨市南三环路与环城东路路口、环城东路与成王县路口、环城东路宣家墙弄村路口、环城东路与新河一路路口、环城东路与048乡道交叉口、S310凤桐线与环城东路路口。
0: 此外呢，还有一些重点路段也全部纳入管控，涉及到的是 G235 国道五指山村路口、西三环路与白大线路口、石店线与白大线路口、石店线英甸街互通高速路口、C235国道安同线路口，以及环城东路宣家墙弄村整条路段啊。经常跑这些路线要通勤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这次呢，交管部门也是按照正规法规公示，公开的透明告知每一 位车主，其实目的啊都是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大规范。

0: 大家的一个驾驶习惯，减少路口剐蹭、碰撞、不礼让行人等交通隐患，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嘛。
1: 这里我们也真心要提醒所有的诸暨的朋友，我们的车主啊，接下来8月1号，明天就要开始抓拍了，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改掉开车陋习，规范行车，文明驾驶啊。
0: 最后问问大家，这些新增的监控点位有没有你们常走的那些路段啊？荣媒直播间留言说一说。
1: 刚前面我们说了，油价即将在今天晚上24点以后要调价了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错峰加省钱。然后刚刚又做了一些路面上什么监控抓拍啊等等一些提醒。接着我们再分享一个超级实用的便民的一个新福利，我们经常办驾照车管业务的朋友可以来听一点啊。
0: 我们之前办车管业务，无论是补行驶证啊、改手机号啊，还是说换驾照，都得专门跑一趟车管所排队取号，一趟下来其实挺费时间的。那么现在不太一样了，就是诸暨呢是率先试点了全新黑科技车管服务，直接开启了动动嘴就能办的新时代。
1: 对，这一次呢，我们诸暨警方它重磅上线的就全新升级的一个服务，叫做越境云保云窗口。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先前的时候知道，部分的驾驶证业务呢，你可以在线上视频办理，需要你自个儿手动提交一个材料，线上进行一个核验。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一次，诸暨警方的这一次升级也直接实现了质的飞跃。从以前那个远程视频办，这次呢升级成为超智能的边问边办的一个新模式。
0: 操作方式也是简单到超乎想象啊！我们只要对着手机动动嘴，说出自家要办的业务，系统 AI 呢就能自动听懂需求。识别业务还会自动核验身份，调取资料，最快啊只需要90秒就能办完一项车管业务，真正的实现了说能从能办到快办、好办、智能办的一个升级。
1: 对，光我们这么说可能大伙儿概念不是很深啊，我们就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方便了。刚前阵子的时候，我们有位市民郭先生，他去机动车检测站进行一个年检，到了现场才发现我行驶证弄丢了，当天那个窗口马上就要下班，他特别着急，以为年检肯定办不成了。
0: 工作人员立刻推荐他试试这个越境云保的云窗口。郭先生呢只对着手机说了一句我要补行驶证，系统就自动完成了身份核验、资料调取和信息比对，全程几分钟崭新的行驶证就办好了。这郭先生也是连连赞叹啊，说这个智能云窗口真是帮大忙了。
1: 对，是上次还有一位李女士，她也专门跑到我们诸暨那个车管所去办理那个预留手机号变更业务嘛，工作人员就告诉她你线上办理更省事，你不用排队，当场协助她用云窗口进行个操作，全程的不到2分钟就顺利办结，也不用来回的跑腿，特别省心。
0: 所以说这次新功能啊，也是精准解决了大家办事的一大痛点。以前办业务都是咨询归咨询，办理归办理，两者分开，很多老百姓呢只会说大白话、口语化的需求，传统系统的识别不了，还得自己的找对应业务，很麻烦。
1: 对，但现在这个越境云保它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 AI 时代嘛，AI 它可以精准的听懂我们日常的大白话。比如说你跟 AI 说，你说我假期啊，我的驾照到期了，我该怎么弄啊？驾照到期了咋弄啊？系统它就会自动识别出你要办的是驾驶证期满换证的业务，还会主动给你推送附近的一个体检的地点，还有需要准备的一些材料的清单。
0: 特别智能，最关键的是不用切换任何平台，咨询的同时就能直接办事，身份核验、材料提交、缴费全部去线上啊，一气呵成，真正做到是边问边办，即问即办。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像驾驶证遗失补证，最快90秒就能够搞定了，比线下窗口人工办理的效率啊，也要提升了很多倍呢。
1: 对，而且官方也是放出了一组亮眼的数据啊，含金量十足。目前呢，这个智能云窗口它已经覆盖了7项我们大家最常用的高频的车管业务，而且它是7乘24小时，就7天。每天的24小时全天候在线，无论是半夜或者说周末还是节假日，就随时可以实现我想办我就能办。
0: 是不间断的啊，办理时长也是大幅度缩短了。原来线下办一项业务平均呢得15分钟，现在最快只需要90秒，整体的办事效率提升了81%，彻底告别了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办事要排队的这样一个难题。
1: 所以现在也是非常的方便，这次升级，而且它不只是简单的一个线上的搬家，更是服务理念的一个大升级啊。人工智能它不再是冷冰冰的系统的算法，而是实实在在打通了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注意警方还会继续优化。

0: 化系统体验，开放更多业务场景，让更多车管政务业务实现动动嘴就能办，让老百姓办事越来越轻松，越来越省心。
1: 是的，总的来说真的太实用了，这个是便民黑科技啊。那以后如果说大家你们需要补那个行驶证改手机号换驾照，你就不用跑腿排队了，大家可以记住啊，以后办事直接可以搞定啊。
0: 那也可以在荣美直播间聊一聊，平常办车管业务有没有跑过冤枉路，期待这个便民功能尽快在更多城市普及。
1: 对，线上可以搞定的啊，就是跃进云宝这个云窗口，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啊，然后有需要的朋友也直接可以试一试。

0: 刚我们前面还有朋友在问说那个油价要变了吗？是的，我们油价，关于油价那个事儿，我们已经提醒了好多天了。今天是调价的一个时间，是今天7月31号，今天晚上的24点啊。
1: 没错。
0: 等那个你们那要去加油，如果油箱差不多空了，那赶紧要去加油啊！反正涨价以后，这次也是比较那个涨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幅度还挺大的啊。我们就这么算吧，普通私家车的油箱啊，假如说按70升来计算，那按照这次的涨幅标准调价后，加满一箱油要比之前多花40块左右呢啊。那单次可能觉得不多，但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对，当然我们最终上调的幅度啊，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为准啊。但是上涨的大趋势基本上就已经锁定，降价也是不可能了啊。所以今天晚上24点以前抽空去把油箱加好啊，
1: 没错，
0: 这样就可以完美的避开这次涨价，可以省下几十块的油费。如果说你们接着那个双休天要出行，要自驾游，通勤用车也比较多的朋友，那你们真的不要偷懒啊，赶紧抓紧时间去加油，能省一点咱们试一点。
1: 是的。
0: 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每天清晨的7:30到9:00，我是主播周庆，
1: 我是主播文辉，
0: 不能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稍后时间我们会过渡一下半点之后也会刷新一下高速路况，路上实时路况消息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提醒一下其他的车主。
2: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982，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叔叔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4: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警叔叔守护并提醒您。
5: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4楼5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6: 北京时间8:30，
7: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8: 请考试，考上车准备操作。学员经过车辆右后方。
9: 在驾校学习时，教练会要求学员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仔细检查车身状况。科目三考试时，如果没有完成上述动作，直接上车启动车辆，也会被判定考试不合格。
8: 为绕车一周检查车辆外观及周围环境，扣100分，考试不合格。
9: 可遗憾的是，很多驾驶人取得驾驶资格，真正驾车上路后，就不再遵循这一规定，导致汽车刚起步就引发事故，教训惨痛。
10: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疏于观察导致的事故，驾驶人从车后直接上车，根本没注意到车前有儿童，车刚起步就发生了意外。此外，倒车起步也需要格外小心。
9: 如果驾驶人按照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的要求，上车前对车辆四周进行安全检查，就可以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10: 行车前绕车一周检查，应具体查看车底或附近有无人员及障碍物， 车底是否有漏油、漏水等情况，车辆的灯具是否完好，机动车号牌是否齐全完好无遮挡，轮胎气压是否正常，胎纹有无异常磨损，轮胎表面是否无异物，风窗玻璃、后视镜是否保持完好清洁，车门和后备箱盖是否关闭正常。
9: 现在汽车的安全配置越来越高，雷达和影像记录仪可以帮助识别潜在的风险，但是电子设备存在盲区，绕车一周检查可以在车辆启动前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因此每个驾驶人必须。
1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12: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13: 给力
12: 给力
13: 给力喽。
12: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2: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1: 路况信息、
14: 出行攻略，
11: 为您导航早高峰。
2: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2: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最近我们关注汽车圈的朋友应该都能明显的感觉到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车企都在拼命的出新车，铺产品线，恨不得每个价位每个细分领域都可以塞满车型，主打一个多生孩子好打仗，靠车型数量来抢占市场的份额份额。但今年起呢，整个车市的一个风向它彻底变了，无论是大众丰田日产这些国际的大牌，或者说是比亚迪长安吉利理想这些国内主流车企，他们全部在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同一件事儿，疯狂的精简车型，砍掉冷门鸡肋款，合并重叠产品线，不再盲目的堆数量铺规模，反而是主动给自个儿做减法。就很多朋友可能看不懂了，好好的新车步伐反而是忙着停产砍车型，车企图什么呀？其实呢，这波看起来好像收缩的一个操作，根本它不是行业不行了，而是汽车市场迎来了一轮底层的大洗牌。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一场车企集体瘦身的浪潮到底是背后有一些什么原因，我们也来看懂行业从盲目内卷拼数量到精准深耕拼效率一个关键的转变。这波精简的浪潮并不是个别车企临时的一个操作，而是全球车企不约而同战略的调整，几乎呢涵盖了中外主流汽车品牌，这个动作力度也是一次比一次大。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就大众集团，这次改革可以说是大刀阔斧。大众官方明确宣布，未来会精准的精简全系产品的阵容，车型数量最多直接要砍掉50%，相当于一半的车型都会陆续的停产淘汰。此外呢，大众还会大幅的压缩车辆可选配置，减少近75%的冗余选装的组合，就连车灯、座椅、内饰、动力版本零部件种类都在大规模的精简，彻底告别繁杂冗余的产品体系。而且大众还在优化一个产能结构这一系列调整，他们目的就是为了把分散的人力、财力、研发资源全部集中到最赚钱、最受欢迎、竞争力最强的核心的车型身上。还有呢，像丰田也没有闲着，在新任的 CEO 的主导下，开启了一场向低效开战的内部改革。过去的时候，丰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车型衍生的版本太多了，规格太繁琐了，很多小众车型无人问津，最后呢，浪费了大量的产能和研发资源。这次丰田也直接叫停了荣宇的项目，原本计划2026年量产的雷克萨斯 LFZC 项目是直接取消，同时呢，砍掉了多款冷门低销量的车型，精简了杂乱的一些延伸的版本，把产能和资源全部倾斜给全球走量的爆款车型。日产的瘦身计划也是十分的明确啊，准备把现有的56款车型精简到45款，然后再砍掉10多款低效的车型。所以说，要彻底的告别车型多、销量散的一个尴尬的局面，这也是他们的目的。然后像海外那个斯特兰蒂斯集团，同样在果断止损，精准的精简产品线，直接放弃那些没有人关注、卖一台亏一台的电动车型，像那个阿尔法罗密欧新款的电动车，还有其他它那个纯电动皮卡项目全部都延期了。菲亚特、标致两大品牌的低销量、不盈利产品线全部都一刀切关停，坚决不再为低效产品浪费资源。另外呢，像我们国内自主品牌这个动作也是干脆利落，长安汽车现在计划把现有的63款产品直接精简到36款，砍掉了近一半的车型，集中所有的资源冲刺大单品。他们的目标呢，就是打造1款年销50万辆、5款年销30万辆的爆款的车型。今年上半年已经主动停掉了盈利能力薄弱的那个 Lumin 车型。吉利呢，开启品牌业务的深度整合，就把那个几何雷达品牌并入银河体系，极客、领克整合为那个极客科技集团，彻底的树立品牌的一个定位，杜绝内部车型的内卷。而像理想汽车，那更是回归了个极简的打法，坚持单车型单配置的模式，砍掉了大量荣宇的 SKU 版本，同时把产品部它并入了研发的一个体系，缩短了决策链路，所有的资源全力聚焦 L 系列核心主力产品。所以我们不管现在国内国外怎么样，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合资、进口还是国产的车企，大家的思路都已经高度的统一，不再拼车型的数量，而是拼单品的质量和盈利能力。
那为什么集体砍车型呢？很多人疑惑，车企你好好铺量卖车不行吗？为什么要主动砍掉那么多车型，收缩一个阵线？其实答案特别现实啊，现在造车那真是一件不赚钱的事儿，甚至大量的车型一直在亏本亏钱，所以这一波精简浪潮，那其实它本质也是车企的降本自救。目前呢，整个汽车行业利润现在已经跌到历史的一个低位了。中汽协公开数据显示啊，当下整车制造行业平均的利润率只有1.5%，什么概念啊？辛辛苦苦造一台车，车企到手的利润是微乎其微，甚至呢，有很多车型是卖一台亏一台，简直就是一个赔本赚吆喝。从上市的。

车企财报，我们也可以直观的看出，今年上半年有不少的车企直接都是亏损，即便有盈利的企业，净利润也是大幅的下滑，整个行业盈利的环境极其恶劣。而造成这个利润低迷的核心的原因，就是车型太多，爆款太少，无效内卷太严重。行业内其实有一个公认的盈亏的底线，就一款全新的车型，你想覆盖研发、生产、生产线、营销等等所有的成本，在全生命周期实现盈利，那年销量至少是要达到10万辆，达不到这个销量的门槛，基本上你就在亏本运营，你卖的越多，你亏的就越多。但现在车市现状是什么呢？供远大于求，严重内卷。今年上半年，国内新上市的新车就超过了500款，各个车企疯狂的出新车铺品类，就看起来市场的一个选择越来越多。其实呢，大量车型都是高度的同质化，大街上一看，有很多人都说现在新能源车那个车头长得都是一个样啊，基本超不过几张脸。因为上次我不是也聊了一个话题吗？我们也有朋友说好多车长得都跟保时捷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同质化。其实纯粹的是在消耗车企的一个研发资金、生产线资源和运营成本，这样就会导致车企常年处在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没什么意思啊。以前呢，行业增量、市场充足，车企可以靠多生孩子好打仗啊，用海量的一个车型铺满细分市场，靠规模换份额。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车市已经进入存量竞争的时代了，市场的蛋糕基本就固定了，你再盲目的铺车型、搞内卷，只会徒增一个成本，持续的亏损。就好像那个长安汽车官方说的，现在那个车企它已经彻底的摒弃盲目追产量、追规模的老思路，核心的原则呢就变成了量力兼顾啊，长期可持续，预期大把的资金养几百款又不赚钱的鸡肋的车型，那还不如砍掉冗余的内耗，集中火力打造能走量能赚钱的爆款产品。就很多人可能误以为车企砍车型、精简产品线，这是行业遇冷了，企业收缩躺平了。其实呢，我们要解释一下，恰恰相反啊，这是汽车产业高质量升级的一个必经之路，是从粗放式的一个扩张转向精准化运营关键的一个蜕变。过去几年车企的车市的一个竞争本质，它是无序的规模内卷，现在所有的车企都在拼速度、拼数量，疯狂的出新品种、出新车型，力求全方位覆盖市场。但是最终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车型越来越多，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爆款越来越稀缺，行业利润越来越薄，大量的资源被浪费在无效的竞争上。而现在做减法呢，它是一次彻底的战略重构，车企主动把深陷内卷、不赚钱、无优势的低效车型给砍掉，然后把原本分散在几百款车型上的研发、生产、供应链、营销的资源全部都抽离出来，然后去哪呢？集中投入到核心优势的赛道和主力爆款的车型当中。其实这样的一个调整会带来好处，好处也是非常直观的，因为对于车企来说，资源高度集中，你不用再遍地撒网浪费成本，就可以深耕产品、打磨品质，然后呢打造更有竞争力的爆款。而对于上游的供应链来说呢，零部件订单它会高度集中在主力车型上，规模化生产可以大幅的降低单件生产的成本，带动全产业链降本增效。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市面上的车型呢不再杂乱冗余，留下的都是经过市场的验证、靠谱、耐用、性价比更高的优质产品，选车也会来得更为简单省心。简单总结一下，就以前的车市是拼谁的车型多、谁的摊子铺得大，靠规模抢占市场，未来车市呢是拼谁的产品精、谁的效率高、谁的品质好，靠实力赢得用户。这一场精简浪潮也标志汽车行业已经彻底的告别野蛮生长的增量时代，正式的进入提质增效的存量深耕时代。其实我们要说啊，这一场席卷全球车企的瘦身革命，这也是行业洗牌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车市走向成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未来汽车市场应该再也不会出现百车混战、千款内卷的乱象，像劣质啊、小型啊、没有竞争力的成简单的数量比拼。

0: 然后呢，变成技术、品质、性价比、服务的全方位实力的比拼。接下来，车企不会再盲目的内卷，他们会专注精品，深耕核心，提升效率，最终不仅可以帮助车企摆脱亏损的困境，也会提升盈利的能力，也会给消费者带来更为优质、更为靠谱、更为实惠的一些汽车产品。而对于我们所有普通消费者来说，这绝对也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市场垃圾车型越来越少，精品的爆款会越来越多，你选车不踩坑，用车更靠谱，整个汽车市场就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优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你们觉得这个车企精简车型主打精品爆款，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更愿意选择品类丰富还是车型精简品控来得更稳的车市呢？欢迎在融媒直播间聊聊你们的看法。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进入新车推荐的环节，新车识图已经放在融媒直播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来看一看。进入我们今天新车推荐官，
6: 来各位聊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啊。那么就在昨天晚上7月30号啊，很多人的朋友圈被这样的一款车型刷屏了，那么就是小米的鹏程两款 SUV MAX 版正式的发布啊，并且是开启了预售。那小米呢，在昨天晚上啊，是举办了发布会，正式发布了第二个产品序列，就是小米汽车的Scandalmat 的鹏程系列，同时推出了小米昆仑技术架构。那么另外呢，两款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正式开启的预售，分别是鹏程 N70 MAX 版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版预售价呢是29.99万元。新车呢预计9月份正式发布，并且呢开启大规模的交付。那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说呢，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历时3年半来打造，目的呢是造一台既有 SUV 的外观、驾驶性和通过性，同时呢能够像房车一样拥有超大空间和布置灵活性的大空间之车。那么两款的鹏程新车也在发布会同场亮相了，分别是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鹏程 N90 MAX 和大五座四驱增程 SUV 鹏程 N70 MAX。 那么鹏程定位就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基于昆仑技术架构来打造，主打的是百变空间和先进智能，与 SU7 和 YU7 的驾驶系列形成了双系列的完整布局。那么首先来说到的是小米昆仑平台，在不降低车身结构强度的前提之下，对后电驱、电池包、油箱等关键的零部件进行了重新的布置和大量的空间优化，实现了从驾驶舱贯穿至后备箱的纯平地板，非常大的提升了空间排布的灵活性。后轮包位置弹簧和减震器分离的设计，减震器角度调节和集成式的 HB 连杆悬架等设计，让车内的空间更大，也更为的规整。而且为了让大空间 SUV 彻底的告别里程焦虑，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呢以大电池增程为核心思路，全新打造了小米昆仑超级增程系统，自主研发的两款增程专用电池包，实现最高505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位列当前增程车的纯电续航第一名。那么在这个超级增程的系统加持之下， N90 MAX 亏电油耗能够做到每百公里6.26升， CLTC 综合续航高达1705公里啊，也是目前市面上宣称综合续航最好的增程 SUV 之一。在电池安全方面呢，小米汽车正式推出了小米龙甲电池体系，这也是小米汽车主导的动力电池系统化的解决方案，由小米定义、小米主导设计开发，小米进行全流程的质量把控。而且呢，在小米昆仑平台和小米昆仑超级增程以及小米昆仑全域安全三大

0: 核心技术的加持之下，小米鹏程啊也是有非常坚实的底层架构基础，同时在空间玩法上带来了与行业完全不同的独特思考。在空间之上呢，小米鹏程不仅空间超大，以 N90 Max 为例，2+2+3的大气座布局能够轻松的满足一家人的乘坐需求，满载情况下后备箱仍然能够放下7个20英寸的行李箱，并且空间是智能可变的，支持对坐模式、办公模式、小憩模式、大床模式等18种场景，并且呢，所有的可变场景以及中岛、车门等都支持电动调节和小爱
1: 语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盲目买鞋跟风，穿起来磨脚，久站发酸，花钱还遭罪。想要轻松选到合脚耐穿的好鞋，牢记3个实用小技巧，轻松避开买鞋所有误区。首先，宽松鞋头，别选尖头窄款，脚趾需要充足的活动空间，长期穿挤脚鞋型容易引发拇指外翻，脚趾变形，再好看的鞋子伤脚也不值得。再看鞋底软硬，前掌一弯折走路省力，鞋身中段和后跟要硬朗稳固，护踝防崴脚。别选纯平底鞋，脚底轻微落差能贴合足弓，长时间走路也不易累脚。最后就是关注透气性和尺码，优先选透气面料，避开劣质不透气材质，避免闷脚臭脚。尺码不要选刚好贴合的，预留少量余量，试穿多走动，不顶脚不打滑，就是合适的好鞋。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日不落》，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新鲜的心把世界走遍。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2: 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6: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3: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7: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8: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9: 车友音乐时间，我们送出的一首歌
0: 来自戴佩妮《黑眼圈》。
9: 有请是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9: 感谢我们共同合作导播石欢，也要感谢所有朋友一路陪伴收听。那么接下来就周六周日了，我们会在下周一早间7:30不见不散。
0: 祝各位周末快乐，下周一我们再见了。
9: 明天周六周静也会继续陪伴各位早晚交通。
10: 想问你，我是否说话的语气太冲？再问你，我是否扰乱了你的动作？三问你，你是否好奇心又很大？

0: 想问你，我是否黑眼圈有一点重，再问你，我是否为难了。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战火正燃，在咱们诸暨，篮球早已经超越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

0: 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展示诸暨篮球实力的鲜活样本。魔剑今年锋自立，同心聚力势如虹。历经淬炼，咱们的诸暨队阵容框架保持稳定，核心班底配合默契，内线有防守硬度，锋线有冲击能力，外线有投射威胁，轮换梯队层次清晰，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来灵活调整战术打法。开赛以来，诸暨队在赛场留下了诸多亮眼的瞬间，开局阶段稳扎稳打，快速建立优势，遭遇对手反扑，比分焦灼时，总有队员挺身而出，连中关键球，撕开防线。哪怕遇上拉锯战，全队配合默契，内线强攻紧咬节奏，最终能够凭借顽强的韧性守住胜果。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记精准投射，都迎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球队延续一贯以来扎实沉稳的作风，团队有配合，个人也能挺身而出，只为在新赛季走得更稳更远。一城观赛千人聚，全域同欢夏日长。其实浙 BA 的火热不只有赛场，更是整座城市的夏日热情。主场赛事是一票难求，馆内呐喊声此起彼伏，各特色文旅街区都同步开设了第二观赛点，超清剧目实时转播，设置专属的观赛席位，让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集体观赛的热烈氛围。观赛点联动周边商户，打造美食文创主题市集，同步推出趣味挑战赛、互动小游戏等多元玩法，把观赛、逛吃、休闲、社交融为一体，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参与。赛事流量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动能，带动夜间餐饮文创消费稳步增长，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新活力。不少周边城市的球迷都专程赶往诸暨，既能现场感受这座篮球城市的硬核氛围，也能顺路打卡西式故里的人文风情，让一场篮球观赛之旅变成深度城市体验。鞋梦前行终不负，蓝图漫漫再攀登。对于诸暨篮球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场对决都是一次淬炼。现在诸暨篮球也有了自己的专属大巴，各项条件设施越来越完备，也愿全体队员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敢打敢拼，无畏无惧，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也希望这支承载着全城热情的诸暨队能够在浙 BA 的舞台上再创佳绩，让诸暨篮球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滴滴滴，白话咖啡车已驶入万峰新天地，月底相逢一杯白话，让这个夏日的风都带着咖啡香。7月31号到8月2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中庭南侧，白话咖啡等你来打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慢下来，享受这个夏天。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 OK。 怎么还没收到你的消息？那是我也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3: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3: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5: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战火正燃，在咱们诸暨，篮球早已经超越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展示诸暨篮球实力的鲜活样本。魔剑青年风自立，同心聚力势如虹。历经淬炼，咱们的诸暨队阵容框架保持稳定，核心班底配合默契，内线有防守硬度，锋线有冲击能力，外线有投射威胁，轮换梯队层次清晰，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来灵活调整战术打法。开赛以来，诸暨队在赛场留下了诸多亮眼的瞬间。开局阶段稳扎稳打，快速建立优势，遭遇对手反扑，比分焦灼时，总有队员挺身而出，连中关键球，撕开防线。哪怕遇上拉锯战，全队配合默契，内线强攻紧咬节奏，最终能够凭借顽强的韧性守住胜果。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记精准投射，都迎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球队延续一贯以来扎实沉稳的作风，团队有配合，个人也能挺身而出，只为在新赛季走得更稳更远。一城观赛千人聚，全域同欢夏日长。其实浙 BA 的火热不只有赛场，更是整座城市的夏日热情。主场赛事是一票难求，馆内呐喊声此起彼伏，各特色文旅街区都同步开设了第二观赛点，超清剧目实时转播，设置专属的观赛席位，让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集体观赛的热烈氛围。观赛点联动周边商户，打造美食文创主题市集，同步推出趣味挑战赛、互动小游戏等多元玩法，把观赛、逛吃、休闲、社交融为一体，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参与。赛事流量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动能，带动夜间餐饮文创消费稳步增长，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新活力。不少周边城市的球迷都专程赶往诸暨，既能现场感受这座篮球城市的硬核氛围，也能顺路打卡西式故里的人文风情，让一场篮球观赛之旅变成深度城市体验。鞋梦前行终不负，蓝图漫漫再攀登。对于诸暨篮球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场对决都是一次淬炼。现在诸暨篮球也有了自己的专属大巴，各项条件设施越来越完备，也愿全体队员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敢打敢拼，无畏无惧，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

0: 也希望这支承载着全城热情的诸暨队能够在这 BA 的舞台上再创佳绩，让诸暨篮球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拼结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来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场上村 B 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腿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 九八点二，村 B A 里的诸暨味。
3: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五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

0: 这个肉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 而换冬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 一西一东，一仙一诺，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 大唐杭金七村与换冬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这是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天气。高温持续发力，丝毫没有退场的意思。副热带高压继续牢牢锁定我们诸暨。本轮高温仍处于白热化阶段，是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号，我是都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今天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8到39度，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9度上下，也就是从早热到晚。 从早到晚都像在蒸笼里，闷热感贯穿一整天。面对这样的持续酷暑，防暑降温绝不是小事。今天想多花点时间和大家讲讲防中暑的知识。中暑可不是简单的热着了，严重时是会危及生命的，一定要重视起来。首先学会识别中暑信号，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口渴、头晕、胸闷、恶心、四肢无力等情况，这很可能就是先兆中暑，要立刻转移到阴凉 通风处休息，解开衣领，补充单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如果出现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体温飙升到40度以上，那就是重症中暑了，必须马上拨打120送医急救。第二点，科学防暑细节要做好，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段，尽量避免在户外长时间活动。 如需外出，一定要带上宽檐帽和太阳镜，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日常少量多次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大量出汗时，可以喝淡盐水，但切忌一次性猛灌冰水，反而容易引起不适。还有就是防暑凉方要谨慎，浑身大汗时不要立刻冲冷水澡，也不要在空调出风口对着直吹。老年人舍不得开空调，电扇的习惯在这个天气当中一定要改。室温控制在26到28度是比较合适的，省钱绝对不能以健康为代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和特别提醒，高温还在加码，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我是刘纯，祝大家一天平安舒心，我们下期再见。

much love got to do with I've been looking for a star, tell me for me Julie boy, 现在学员根本下了哭泣要开始亏欠慢慢突破真的 like a movie 后数一闪电不能降落下了谷底这次心不好在忘记睡觉我把你藏在梦里然后寻找 way out 要从你的眼睛随时和你汇报我相信你的光总会将微笑没有理由的每天和你联系用的 Padphone 会把你喜好包括妈妈全部 best song 我知道这样感到危险的被动但你对我的心愿光影到了黑洞一步一步我的呼吸变得急促慢慢的趁你追入我承认被你迷住 It's down 你就是艺术来自外太空能破了小的光但同时让世界变得滚烫那从此资源成为你的半心成为保护你的枪只要能看到我们始终成双 I don't care 别人到底怎么说我也被你吸引无法逃离怎么做请你成为我的解药就算世界末日也要让你知道我比其他人

0: 出去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4: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5: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6: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村 BA 里的诸暨味。
4: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2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2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施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4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6: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6: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6: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

0: 7月31号到8月2号，万丰新天地西楼一楼中庭南侧白话咖啡等你来打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慢下来，享受这个夏天。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西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13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7: 第25集。王泽俊率领的44军是来自四川的部队，习惯地被人们称为川军，也属于杂牌系列。

0: 敌人的前沿阵地来进行侦查的。肖德轩见状，立刻邀请师长赵碧光和四四八团团长何亚岩到本团指挥所，共同商讨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肖德轩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借此之机敦促全师剩余部队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1: 七
0: 师之前，肖德轩命令搜索连连长郑都玉和特务排排长彭汉光：“
2: 你们立刻组织兵力埋伏在团指挥所附近，一旦有了情况，立刻包围团指挥所，并且应付任何突发事件。”“
1: 是。”
0: 搜索连连长和特务排排长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去办了。
2: 安排好团指挥所周围的警戒之后，肖德轩将全团连以上军官叫到了团指挥所，向他们讲述了目前44军所面临的形势之后，并向属下的官兵们指明了出路。平时，在肖德轩的教育下，449团的军官们就已经有了鲜明的是非观念。今天。
1: 听了肖国轩的动员，便显得更加的积极。投奔共产党不能再给老蒋卖命了。对，团长，以下命令吧，我们都听你的。肖
0: 德轩见了，于是大声地说：“
1: 好啊，弟兄们，解放军就在我们跟前，眼下正是我们起义的好时机。大家回去以后，分头做一下你们所辖部队的工作，随时等候我的命令。”
3: 是。
0: 刚刚做完这边的部署，师长赵碧光和四四八团团长何亚岩来到449团指挥所，肖德轩向他们简单讲述了当，便匆匆地走了。为了防止赵碧光和何亚岩临时变卦，肖德轩立即布置专人对他们进行看管，不让他们离开半步。
1: 并且下令师直四四八团和本团所属部队全体集合和清点人数。经查，149师师直部队只剩下……
0: 重的叹了口气。看到刘汝明的表情，李木春知道自己说到了刘汝明的痛处，于是便乘胜出击，继续说道：“
1: 司令官，中原大战失败后。” 冯先生下野，西北军解体，不少西北军将领被迫转到蒋介石的麾下。从那以后，咱西北军就受够了窝囊气。许多西北军的将领，不是被老蒋杀害，那就是壮烈殉国了。抗日将军张自忠临上阵前深知自己必死无疑，所以留下了遗嘱。张自忠将军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 毫无其他办法。您说这说明什么？说明张将军是以死来抗议老蒋的反动政策。凡此种种，司令官你是都知道的。可是，你深思过没有呢？
0: 李木春说完，刘汝明低下头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宋哲元、吉鸿昌、张自忠等人都是刘汝明的老同仁，长期共事，交往颇厚。他们的悲惨遭遇，早就使刘汝明产生了兔死狐悲的感慨。如今，经李木春这一点拨，就更使刘汝明颇感忧伤了。刘汝明抬起头来。 百感交集地望着李木春。唉，老蒋欺人的确是令人发指，可是我等沦落到如此地步，也实在是寄人篱下，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李木春知道，此时的刘汝明正处于矛盾的状态，
0: 于是便接着说：“
1: 司令官，他老蒋永远不会相信的。远的不说，咱们就说现在。” 论年龄，你比李延年大9岁。

0: 论职务，你当过察哈尔省主席，是封疆大吏。可他李延年算什么？老蒋为什么把蚌埠指挥所主任和警备司令的职务交给李延年，却不让你当？还不是信不过你。李延年的手下四处叫嚣，中央军的人绝不让杂牌军指挥，蚌埠的税收也都被李延年囊括了过去。这口气，你就真的咽得下去？
1: 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2: 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黄黄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4: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5: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 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

0: 其他垃圾。
1: 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

0: left. All roads we've been tearing up since way back when. But these wheels are innocent. New hitch, new seats.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甜妹妹也来打卡报道了，还有丫丫说，还说这个夏天是最长最热的夏天，反正每一年都是这么说的嘛。
1: 嗯，反正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也不用太担心什么长啊短啊，什么时候夏天会走啊啊。
0: 对，
1: 这两天确实天太热了。不只是我们俩在吐槽，我们俩在喊啊。
0: 对，就是这样的高温天，确实很多朋友也领教了三伏天的威力，包括省疾控局还有气象局也是联合的发布了高温健康的风险预警，就咱们绍兴地区是被划为了橙色预警的，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哎，这么热的天啊，不光就是人难受，你如果家里不开空调，人肯定很难受的。
0: 对的，
1: 就连家里的玻璃都开始罢工了。
0: 嗯，
1: 像最近的话，杭州温州有好几个地方有网友就是在晒出自己家里面那个玻璃被热炸的照片，这场面真的是有点吓人。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之后啊，我、哦、确实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情，碰到的话肯定会吓一跳。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高温天里面玻璃为什么会自爆，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防范啊。
0: 对，先来说几个比较真实的事儿吧。杭州有一位小李姑娘，她前几天就是在家里面突然听到了客厅传来砰的一声巨响，跑过去一看，中间最大的那块落地玻璃居然碎了，然后视频里面还能够听到持续裂开的那个噼里啪啦那个声音啊。同样在临平，另外一位网友小云家里面的双层玻璃的外层也是在下午太阳最毒的时候突然爆裂的，当时手机显示户外温度是37度。
1: 嗯，这两起是发生在杭州的事情啊。
0: 嗯，
1: 然后温州鹿城区的徐女士她也遭遇了类似的惊吓，就是反正入伏没几天，一家人正在吃晚饭，左后方突然是一声巨响，也吓了一大跳，她肯定跑到阳台才发现，哦，就是玻璃炸了，
0: 对，
1: 裂纹像蜘蛛网一样布满了整块玻璃。那这些案例不是说是个例，就临平有一家专业的安装玻璃的门店老板，他说啊，他说入夏以来他们已经接了10多个更换玻璃的订单了，全部都是家用玻璃自爆需要重装。
0: 对，而且老板还说，就最近两年的话，玻璃自爆的现象是明显的增多了，还认为一方面呢，极端高温天气频繁出现，另一方面跟玻璃本身的质量安装工艺也是有关系的。像现在他们店里已经是不安装单块超过2平米的玻璃了，就大多是推荐你双层中空玻璃，两层5毫米玻璃中间呢夹着9到12毫米的这样一个空气层，会更稳定一些。如果说楼层高需要吊装呢，还会额外收取高空作业费啊。
1: 嗯，就是其实老板们他们也不大愿意安装这样子的玻璃，玻璃它就是特别大的那种一整块的那种啊。
0: 嗯。

0: 就这种玻璃好像它也有保质期的，它就是怕万一今年装上第二年要是破了，当然现在装的玻璃就是不自爆的会比较少了啊，
1: 对，
0: 就是很少会说我自爆的破掉或者怎么样的，前几年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可能在安装搬运过程当中就一不小心可能会破掉，
1: 会的会的、
0: 嗯、那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疑问，就为什么玻璃会在高温下自爆呢？其实就是也有几个原因的啊。
1: 嗯，首先一个就是温差过大，很好理解吧。夏天你看阳光暴晒之下，我们一般朝南的那个玻璃表面的温度能达到70度以上，
0: 嗯，
1: 而且一般大家会怎么样呢，就是采光更好的客厅啊什么那种房间，那客厅一般大家用的大玻璃嘛，
0: 对、
1: 啊、刚好又是朝南的，那么这一块一整块玻璃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自爆的那些有些不是大玻璃嘛，
0: 嗯，
1: 那么室内空调你温度再开的过低26度以下，那么内外的温差可能就超过40-50度了，玻璃受热膨胀，遇冷收缩，它不均匀，内部应力应该说是失衡了，就很容易炸裂。所以一般在家里面，我们也是除了你的安全，就是身体安全考虑啊，还有就是这个玻璃安全也是同样的，空调的温度不要设到太低，一般就是26度以上，这是比较安全的。
0: 嗯、对对对，第一个就是因为温差过大它自爆的啊、
1: 嗯，
0: 第二个原因就是玻璃自身的一个杂质问题了，就是钢化玻璃中温差变化的时候会慢慢的发生相变，就是体积膨胀20%-40%，像一颗埋在玻璃内部的微型炸弹一样，随时可能把玻璃给撑爆。你如果长期暴晒，或者是环境比较潮湿，这还会加速玻璃老化。这样子的话，风险其实也进一步增加了。
1: 第三个原因就是玻璃面积过大。现在很多的家庭追求通透的落地窗，
0: 对，
1: 那么这个玻璃面积越大，它其实受热的时候整体膨胀的幅度就越大，边框和胶条的约束力就会让变形更加剧烈，爆裂的概率呢自然就高了、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专业门店它会主动限制单块玻璃的一个面积。
0: 对，第四个就是因为材质本身，一些老旧小区还在使用单层玻璃的也有啊，有的甚至不是钢化玻璃，就是相比双层中空钢化玻璃，单层玻璃的隔热性能比较差，受热之后呢膨胀更直接，更容易出现裂纹甚至是爆裂。所以啊，如果家里还是老式的那种单层窗，最好是趁早考虑，哎，我把它先更换掉吧。
1: 对对对，
0: 趁还没有爆之前先更换掉吧。
1: 很多朋友也会想，那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普通家里面做什么预防工作，这个很关键啊。
0: 对呀、啊，我就根据刚才那四点，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给大面积的玻璃贴上优质的防爆膜，这也是挺不错的啊。
1: 嗯，
0: 这层膜可以在玻璃破碎之前把这个碎片给粘住，防止飞溅伤人。
1: 嗯、对，
0: 同时还能够有效的隔热防晒啊。第三点呢，就是定期检查玻璃边缘有没有细微的裂痕啊，如果有立马换。
1: 对，
0: 第四个呢，就是安装玻璃的时候金属框架不要压得太紧了，最好使用弹性好的一个橡皮胶条，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这样子的话热胀冷缩的时候玻璃不至于说被夹爆了。
1: 是，所以说真的万一遇到了，那你也要保持冷静啊，离它远一点、保持自身的一个安全了。
0: 对，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5: 最近咱们诸暨的演唱会也是越来越多了，抢票大战一触即发，一票如此难求，你是否也会在抢票失败后到处寻找其他渠道？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为演唱会疯狂时，诈骗分子也正在摩拳擦掌。 近期也出现了几种新型的套路和陷阱。一，声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演唱会购票前后，诈骗分子会在社交平台上谎称有内部购票渠道，打造人设赢取信任。等到受害者准备付款时，会提出缴纳辛苦费、快递费等各种理由，要求支付转账，甚至以下单未标明清楚为由，导致卡单，要求重新支付，从而骗取更多的钱财。二，假冒官方网站。演唱会门票开售时，诈骗分子会事先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群聊中，以票务代理人等身份散布演唱会门票相关信息。部分歌迷求票心切，便会私下加对方好友。诈骗分子在受害者打算购买门票时，会避开正规购票渠道，发送虚假网站，诱导受害者通过网站平台支付，这些网站实则为钓鱼网站。三，兜售高仿假票。临近开场，在演唱会场馆周围，往往会有一些人员兜售黄牛票，这些票不仅溢价极高，而且大多都是高仿假票，等歌迷拿着票准备进场时，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么骗子如此之多，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呢？在被骗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接下来请大家收好这份反诈指南。一，购票请关注官方购票平台，不要相信内部人员以及个人转售。没有抢到时，请继续关注后续放票信息。凡是绕开正规平台，通过私下交易方式，或者以各种理由要求反复付款、退款、交保证金的，都是诈骗。二，保管好个人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切勿告知他人。在电话、语音聊天过程中，也不能将自己银行卡账号、验证码告知他人，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账号会被异地登录，资金会被转走。三，一旦被骗，不要再跟骗子做无谓的周旋，迅速收集并保存证据、聊天记录、银行账号、平台信息等，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学校保卫处报案。总之，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份反诈指南牢牢记在心中，多一份警惕，就少一份侥幸。希望每一份期待都能如愿，每一份钱包都能安稳。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田妹妹说内外温差太大了，前几周他们家朝、啊、你们家朝北房间的那个窗户玻璃也裂了。
6: 哎呦，那看样子确实啊，就那边一般情况就是朝南的可能温差会更大一些啊。
1: 对对对，
6: 有可能是就是有年份有点久了，单层的玻璃、
1: 嗯、
6: 就这种时候如果就是这个窗户贴了膜的话啊，就是安全系数应该会高很多。
1: 那会好很多。
6: 对，然后就是就算是爆了它也不至于说飞溅玻璃四溅啊。
1: 是的是的，
6: 因为玻璃你万一就是碎掉之后，你溅出来溅到哪里不知道的呀，你溅到眼睛里怎么办？
1: 就是身体也有可能嘛，然后到时候你不知道有些地方没扫掉，其实地面也很危险的、哦、
6: 嗯，反正而且你谁也不想家里面这个玻璃碎了一地呀。
1: 嗯，
6: 这人都要崩溃的。
1: 这确实是，到时候沙发上啥的都扎进去都不知道啊、
6: 哎，
1: 接下去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事儿啊。
6: 嗯，
1: 咱们现在不是正值一个暑假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在暑假呢出去哪儿玩都有，现在出境游也是处在一个高峰期吧。
6: 嗯，
1: 像泰国那边它是凭借美食低廉的消费成为了很多游客的一个首选目的地，很多游客哎，我慕名打卡特色生腌海鲜啊。上海有位徐先生的一个惨痛经历呢，也是给所有的朋友都敲响警钟了，一顿生腌海鲜险些是丢掉性命，前前后后在医院救治30多天才闯过鬼门关。
6: 哎呦，这个徐先生是怎么样一个事情呢？他是之前呢在泰国那边游玩，然后呢吃了大量的生腌海鲜，还喝了变质的饮品。哎呦，变质了为什么还喝啊、
1: 嗯、
6: 我在想
1: 可能自己不知道吧，当时
6: 刚刚出现这个腹痛拉肚子的时候，他单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不舒服，比方说肠胃炎什么的啊，
1: 对，
6: 也没有及时就医。等到回国之后呢，这个病情是急剧恶化，肠道大面积的溃烂，腹腔反复大出血，后续直接发展成为了感染性休克了，真的是挺危险的。然后在外院多次手术治疗收效甚微，
1: 嗯，
6: 家属还收到了病危通知书，
1: 对，
6: 紧急转诊到了上海市。

0: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个重症病房啊。
1: 嗯，当时徐先生就是被接诊的时候的情况是岌岌可危了啊，全身性的一个炎症爆发，凝血功能失灵，重度贫血，伴随着腹腔持续渗血，然后整段肠道也是布满了溃疡，哎呀，就是随时都有可能肠穿孔大出血的。最终呢，经过医护团队一个多月的全力救治，顺利的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而我们刚刚说到这么多的一些症状呢，罪魁祸首他的确诊元凶是叫做溶组织内阿米巴原虫。
0: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么个东西。
1: 对，
0: 这个东西，这种寄生虫呢是多发在热带亚热带区域，最容易踩坑的误区就是初期腹泻腹痛，很多游客就是我自己买点什么止泻药，一下子就把这个症状给掩盖了，就会耽误最佳的一个治疗窗口期。爆发型重症啊，阿米巴肠病，这个是叫阿米巴肠病啊，这个是爆发型的一个重症，这个致死率的话真的是很高的，就不光是境外，国内这些年的话，网红生腌美食好像也会有这种出事的一些案例，有挺多的，也会有不少人呢就吃完之后就上吐下泻的，可能就浑身高烧啊，短时间之内的身体虚脱，可能都起不来床了，就是真的挺难受的。就还有一名女生，她在清迈那边吃了生腌虾、刺身、三文鱼之后，直接食物中毒到医院里面去治疗了啊。
1: 对，就是上海市的公共卫生中心重症科主任啊，他当时是结合了这一次的病例，也给大家整理出了几条出游饮食的准则。
0: 嗯，
1: 其实还是蛮适合大家，就是我可能八月份准备带孩子出去玩了啥的，大家也记一记。第一个就是坚决不要去吃生食海鲜，就是生吃海鲜别吃了。
0: 嗯，
1: 生腌也好，刺身也好，风险是非常高的。当然有些朋友真的很喜欢吃，我觉得得控制控制啊。
0: 对，这个尽量别吃了啊。
1: 嗯，第二个呢是摒弃生水，就我们日常饮用烧开的自来水或者是品牌瓶装饮用水。第三个就是关于绿叶蔬菜，尽量也不要吃生食，像生菜，吃烤肉的时候那些生菜，我是不包生菜吃的，
0: 都不敢吃啊。
1: 就那个确实，我本来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想大口吃肉，但是后来呢，爆出来一些就是那些生菜没洗干净，或者上面有细菌啊、什么虫子啊之类的，就也不吃了。那么第四个就是水果优先要挑选一些你削皮的品类，自动削皮再食用。
0: 嗯，还有另外两点，一些消费选址和个人卫生也要注意的啊。我们就如果去外面吃的话，优先选那些证照齐全的正规门店，一些路边无证的小摊，可能很多朋友还挺喜欢的，就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嘛啊，就尽量的就是避开啊。还有触碰生鲜食材，饭前便后务必使用流动肥皂水来彻底洗手。
1: 对，
0: 很多时候手上有很多的一些细菌病毒，就是这样子带进去的，带到嘴巴里面去了，病从口入嘛。
1: 嗯。然后在这儿也给大家再补充一个应急小常识啊，出游一旦说出现了持续性的呕吐、反复腹泻，还有腹部剧烈绞痛，你不要自行乱吃止泻药，要马上去当地的医院去检查一下。寄生虫感染初期症状和肠胃炎是高度相似的，你如果盲目用药的话也会隐藏病灶，小病呢拖成危重急症了。
0: 对，现在就真的这种生腌，网红生腌热度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很多朋友都会去我也这么吃吃看啊，有觉得我也是蹭个热度一样的，也可能也是追求一口鲜美的一个口感吧。然后就低估了寄生虫啊细菌潜藏的一些隐患，所以我们无论是出境去游玩，还是说是日常的本地探店，都需要把控这个饮食的底线啊，就切勿盲目的跟风猎奇。
1: 嗯，我在想，还好我是不爱吃生腌啊，
0: 我也不爱吃，
1: 对，所以
0: 我都下不去那个嘴。
1: 是，这真的、就
0: 是、还
1: 是
0: 煮熟了再吃吧，
1: 只能接受熟的啊，真的。看到吉安说生的我真的一点都吃不来，无感加一啊，真的这个东西爱，但是我不得不说爱吃的朋友觉得非常的鲜美。
0: 我生的里面我只能是三文鱼了，我其他的啥都不吃、
1: 我就吃北极贝，然后甜虾这种类型的、虾类的，还有就海胆
0: 配一点啊。贴身防晒口罩呢，建议勤换洗，如果实在是觉得不想洗的话，你就多买几个嘛，对不对？
1: 扔了换了、
0: 是的，就长时间外出佩戴之后一定要及时清洁，比方说你去哪里玩了一趟，对不对？去旅游了，那你回来之后你肯定得要清洁了吧。
1: 对，
0: 反正就是从源头减少这种皮

0: 一副困扰。
1: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这些东西你们是多久洗一次啊啥的。
0: 嗯，
1: 看到有蓦然回首说冰袖你洗什么呀，带一双扔一双，便宜又不贵啊。
0: 哎，那我觉得我那个也不便宜啊。
1: 就我说实话，哪怕就是几十块钱
0: 还能用啊，
1: 就是关键是这个东西我今天如果是3块买来的也好，5块买来的也好，我洗一下是非常顺手的事儿，我可以再重复使用，我今年不会换。
0: 对对对，
1: 我可能第二年我是会有这样的习惯，我前一年用的我可能扔掉到哪里也不知道，要不就扔了，但是我第二年会重新买新的。但是你第二年在用的过程当中，那我倒确实不会
0: 扔掉干嘛呀，
1: 对
0: 呀，
1: 不会去扔掉它啊。
0: 哎，我那个还不是3块5块买来的，我那个是30买来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怎么还都还不下来这价格。
1: 嗯，
0: 而且是去年我一想这么贵的一副冰袖，我怎么着我得用它个2年，但是其实去年就是用完之后洗干净啊，今年又拿出来跟新的一样，
1: 对，
0: 很好，
1: 就是，其实还是蛮好用的，很多。
0: 对对对，嗯
1: 嗯，看到蓦然回首说他们家那位喜欢吃生腌，他呢不喜欢吃生腌啊，说生活饮食差距太大了，就这个很正常的，两个人口味什么的就不一样，很正常啊。
0: 是的，你喜欢吃一些很健康的食物啊，但是你们家那位他好像垃圾食品，没垃圾食品不欢。
1: 对，这是的。

0: 想出去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5: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

0: 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2: 那必须去新友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1: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2: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3: 新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1: 浙江新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广晚交通。
4: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0: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是老时间，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驻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旁边是刘姐啊。
1: 哎，我是刘纯。好搞笑呀，我这边一直在看蓦然回首这条信息，结果没回过神来，太入神了。他说30多块钱一双的那个冰袖，什么材质的？从事袜业这么多年，还真没见过。不会像他侄子一样，100块钱买了三双袜子吧？哎呦天哪！哎呦，那我不知道，我那个材质，那个应该不是那种袜子的材质的，我那个。
0: 冰袖有冰袖的材质。
1: 那我跟你说，我自己觉得还挺不错的。
0: 那

0: 其实我说实话，二三十块真的一个冰袖来说不便宜了。
1: 不便宜啊，
0: 也不便宜啊。
1: 但是那我知道他那边也有，就是比方说有五块有十块的。那我不喜欢那个材质，那个太热了。
0: 啊，我知道，就紧绷的那种吗？
1: 哎，对，是的，我那比较宽松的，
0: 那个比较老式的啊。对，我也现在都买的是宽松的那种，比较有空间感，舒服一点哈。
1: 对对，而且那个它。自带那种冰凉的那种感觉会有，所以是冰袖。
0: 对，
1: 我也有那种，就是可能大家说的那种三块五块的那种啊，但那个我买来，我基本上不是买来，别人送给我的，我就是就是带的次数比较少。
0: 那个刚开始出来都是那种类型的，
1: 对，
0: 后来这几年
1: 贴皮肤那个
0: 是的，包得很紧嘛。这几年的话就是会有更多的一些款式，款式也有，然后以前的冰袖呢它就纯是到手腕这边的，现在的冰袖都基本上到手指啊啥的啊。
1: 哎，对，我这个是手指全部都包牢的，
0: 对，都包住，就这种还挺好的，反正就是这产品肯定也是越做越好嘛。看到佳佳说他呢是70多块钱交下的，不过用两年也算回本了，不是，不过洗是不经常洗的啊，
1: 就我就是一年洗他个一次吧，不过比方说我要去外面玩了回来之后，那我肯定得洗一洗了。
0: 我也没想到我竟然是洗冰袖洗的最勤快的，
1: 这么多人当中的确实你洗的勤快一点。
0: 我这是我基本上就上回没多，我没一个星期半个月吧，可能刚洗过，就确实像这个的话，很多朋友也是一种习惯嘛，有些朋友洗被子可能洗的比较勤，有些朋友其他的东西洗得勤，这
1: 洗被子洗得比较勤，
0: 对，
1: 说的是我吗？这是
0: 差不多吧。不过确实该洗得勤一点，如果有时间有空的话啊，有这个条件能够好好晒的话，是吧？
1: 就这种大太阳底下暴晒一下也是挺不错的。
0: 对，回太郎说这俩搞笑的，那不可不，这不就来搞笑，天天在这儿搞笑呢。青春无悔，都比德也都来打卡报道了。哎，突然想起来了
1: 这个点啊，给大家放福利啦。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啊，
0: 对，
1: 接下来时间当中立马的给大家放送上了。哎，这两天的话万丰真的是超热闹。我看到那个白话咖啡，大家难道不想去打个卡吗？
0: 哎呀，
1: 像我这种不想喝咖啡的人我都想去打卡了。
0: 确实啊，在我们诸暨这真的，你看喝咖啡都能遇到明星啊。
1: 今天下午的时候 Ella 很多朋友都碰到了，
0: 对，开心坏了，都举着手机在那儿拍啊。
1: 大家也可以去偶遇一下啊，但是现在这个点应该是不在了，是吧？但是你可以去喝一杯白话咖啡嘛，
0: 对，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刚刚的两份这个电影券，一份是六月，还有一份是灰太狼。
1: 是的，灰太狼和六月啊，你们是去万丰新天地西楼一楼的总服务台，8月15号之前把它给领了。领来之后呢，就是反正你要看的话，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啊，就今年12月31号之前挑个时间都可以。
0: 有看到平台上面痞子就说是在做人家了啊。走你个啊，
1: 什么多少会做人家，
0: 在加油了，
1: 在加油了，就等一下要那个的是吧，要涨起来的、啊、
0: 最近一直在要涨价涨价，反正大家就有空去加一加油嘛啊。
1: 佳佳他买的是这个
0: 啊。哇，你这个是手指头全包的那种啊。
1: 我的这个不是这个，
0: 我也不是全包的。
1: 我那个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活动，这个手指是自己可以活
0: 啊。
1: 怎么说呢，那个属于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不是全包的嘛，
0: 我也不是全包的。我基本上到半个手指头啊这样子那种。
1: 你是到半个，你也是这样子一只一只全包、
0: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那个就它的那个位置啊，袖口的那个长度位置是在半只手这个位置，
1: 就好像我的这个防晒衣这样子，
0: 对，就是这样穿进去的
1: 这
0: 种类型。 对，就是这种类型啊。
1: 我那个是这样子之后再还有一个封套
0: 啊、我知道，我看到过那个。我就是因为我也是今年新买的，我在挑的时候我看到这款了。我是怕有的时候开车啊这边不是
1: 不
0: 太
1: 方便
0: 啊，然后我就也没挑那个。努力努力可以努力啊，反正这两天每天都在节目当中放，明天不放，明天放假啊，明天周末放假、明天不放啊。
1: 放奖品和放假总得放一个。
0: 如果是让我选择放奖品和放假，我肯定是选择放假啊。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
1: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个就是挺让人揪心的话题。
0: 对，
1: 福州一位95后的姑娘小姚，她最近呢遇到了一件让她实在是想不通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事儿恐怕不少朋友听了都会感同身受啊。
0: 对的，
1: 她买那个银行的理财产品，4个月

0: 亏了20000多。
1: 20000多，说实话，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就不是小数目啊。
0: 嗯，
1: 小姚呢是个不炒股的姑娘，她年初的时候在一家股份制银行买理财，前期收益还不错，有将近5%，那这收益算是比较高了嘛。
0: 嗯，
1: 她打心里面就觉得，哎，银行理财嘛，就图个稳健，比存定期要强点儿。但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又拿了10万块钱买了一款 R3 中风险产品。那么中风险一听就是我们一般说高风险高收益啊。
0: 对，
1: 那家银行的理财向来口碑也比较稳，他的期望很简单，就跑赢银行存款利息就行了。
0: 但是这份理财产品的走势啊，彻底打破了他的预期。净值显示，近3个月年化收益率是-4.556%，近6个月更是到了-7.545%。就是小姚他自己算了笔账，就是买入放到现在，不仅收益一点没有，本金还亏了20000多。
1: 对，
0: 中间他补过几次仓啊，不然的话亏得更多。更让他惊讶的是什么？就是社交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在吐槽，同一家银行的这个理财近期就亏损了，甚至呢一些买了R2级，也就是中低风险产品的投资者，也发现自己，哎，我这个账户绿了。这小姚的这个困惑特别真实，他说：“我知道银行理财不保本了，但是能亏这么多，真的是理解不了啊！就以前觉得买理财就是图个稳健嘛，对吧？现在就觉得自己怎么跟炒股一样，波动那么大呢？”
1: 对，其实这个困惑说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心声啊。在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就是福州的多家银行业务负责人也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近期的银行理财是同时被债市还有和 A 股市场双面夹击了。然后6月中下旬以来呢，国内的债券市场迎来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啊，利率波动加剧，直接传导到银行理财市场，主流 R2级别的这个固收加产品的净值出现了一个集中的回撤。而像我们刚说小姚持有的是中高风险产品，因为配置了一部分的权益资产，在近期股市震荡加剧，板块轮动飞快的情况下，影响就更加明显了。
0: 就换句话说，很多觉得自己不炒股的朋友可能不知不觉间已经间接感受到了股市和债市的一个冷暖。
1: 对，
0: 就面对投资者普遍的一个焦虑吧，这银行理财子公司也就是发声来安抚了啊。就工银理财在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短期行情波动，这份震荡市持有思路请收好。然后呢，银行理财明确表示，就是短期调整同时孕育长期机遇。交银理财呢也告诉大家，本轮调整不是产业基本面出了大问题，而是市场风格切换所导致的，就会随着利空因素慢慢被消化，行情是也会慢慢修复的。
1: 对，大道理之外呢，其实我们更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应对思路啊。像在低利率波动加大的时代，咱们普通人的钱袋子该怎么去守？银行业内的人士也给出了几条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建议。首先，就波动它会是一种常态，一定要选择和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风险偏好保守的人，那么主力还是会放在中低风险的固收类产品上面，追求稳健就行了。还有风险承受能力你说比较高的，可以适度的去关注含权的固收加或者是混合类产品，但是你心里必须要清楚，就是你得接受得了它净值的一个起伏。
0: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就理性看待这种波动嘛，别被短期涨跌就是牵着鼻子走。就要注重长期持有，你又不是说立马拿出来了，是不是？你不是还在里面放着嘛啊？
1: 对，
0: 说不定下次它就涨起来了。就历史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持有满一年的R2级的一个理财产品，最终实现正收益的概率超过95%。此外呢，还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朋友，也可以适当的拓宽配置，用多资产、多策略的方式来分散风险。把握跨市场的一个轮动机遇啊。其实说来说去还是那句不变的道理吧。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对，
0: 希望就是小姚的故事也能够让我们在面对账户数字跳动时心里多一份底气，眼里呢多看长远一步。
1: 也当然刚刚也说到了关于银行人士的一些建议嘛，持有 R2 理财满一年正收益率的这个是概率是超95%。那面对其实现在的一个眼下的波动，大家打算怎么办啊？就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的这种选择。一个呢，受不了立刻赎回求安稳， 稳。哎呀，这第二个呢，就是装死躺平，眼不见为净啊，反正就放在那儿再说。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属于逢低补仓，相信长期主义，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你的这个。

0: 个选择操作，
1: 对 ABC、有三个选项，你会选哪一个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就是九五后小姚他不是到目前为止亏掉了20000多吗？真的也是挺让人心疼的啊。
0: 对，
1: 20000多说实在话也不是小数目了。在当前低利率还有波动加大的年代，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比方说年轻人想靠这个稳健理财攒点钱似乎就更难了，对不对？除了银行理财，想问问大家，你还有什么让钱就是能够稳中求进的好法子？比方说大额存单、储蓄险，还是说是债基？分享一下你的理财经验吧，就也给大家抄抄作业啊。
0: 对，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看到平台上面大家都没说这事儿，都在说自己的事儿，
1: 各说各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事儿了啊。
0: 那我们先把大家前面各说各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耳朵软的说潜水了半个小时，本想偷偷摸摸来中个奖，没机会，只能出来透透气了。你看，
1: 还有机会，我们等一下再给大家放一下啊。还有蓦然回首，他不是干这行的吗？啊，卖冰袖嘛啊。他说卖3到5块一双的那个冰袖，成本嘛3到5毛啊，在精美包装卖个10块左右，那也是有的。这暴利嘛，等于说啊，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再看，田妹妹在说今天晚上看村 BA 啊，哈，是的，是的。
0: 回太郎呢说还没点宝箱啊，上一张电影票都还没去领呢。
1: 你没点你怎么会中的？
0: 那我帮你点的吗？难道隔空给你点到的？
1: 哎呦，可真是，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俩就给你开了个后门呢。
0: 哎，真是的。
1: 但其实我们这边一点后门都没有开，
0: 没办法给你开啊。
1: 对，后面门都没有，
0: 对，
1: 一堵墙呢。
0: 看到佳佳呢还在分享这个冰袖啊，就是大部分这种，对，我就是买的这种款式类型的啊。
1: 对对对，这种还是感觉好像更美观，
0: 对，
1: 更舒服，
0: 更舒服啊，其实也是。
1: 小轩轩终于来聊个这个了，他说现在才3800点，必须低买啊。
0: 这一看、就是、
1: 还不死心。
0: 就是他选择 C，
1: 他选择 C，
0: 逢低补仓，相信长期主义啊。
1: 但当然我们说的不是股市啊。
0: 对，
1: 我们说的是银行理财，银行理财就这么点时间，2个月时间亏掉了20000多，说实在话我也没有想到，
0: 就是其实也有点像那种股票类型的，你低价买进去然后逢低补仓。不过说实话，刚刚这个年轻的朋友他是买后来是10万嘛，不是亏2万，
1: 他10万总共本金10万是吧？
0: 他是刚开始2万，然后后来是拿了10万块钱，又买这个10万是买了其他的一个产品，就中风险型产品。那这样亏了2万，其实也挺肉疼，而且也挺多的，亏的也不少啊。
1: 对，他本来是想着我总比银行里面就定期存着要高一点吧啊。
0: 对对对。
1: 结果呢，哎呦，还亏了。就你其实，那这个怎么说呢？就大家有什么好的一些理财法子，
0: 对，
1: 比方说你把钱放哪儿了，哎呀，那边赚了多少，
0: 哎呀，偷窥大家的小秘密啊。
1: 对，这个理财的这方面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都抄一下作业，如果能抄的话都可以抄一抄嘛。还有好运他说什么低价买理财，这些从来没买过，因为不放心，那样子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0: 那你
1: 放哪儿呢？
0: 就放枕头底下。那不过确实说实话，如果是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确实不适合去买这些东西啊。
1: 那我是觉得你毕竟银行里面不是存着百把万嘛，对不对？
0: 哎呀，
1: 你
0: 这会儿应该已经这个利息都加上去应该不止100了啊。
1: 对，那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你压在枕头底下，你还不如哪怕是放在定期那儿
0: 啊。
1: 只有可能1%几啊，是不是？那多少总有一点吧，
0: 就是苍蝇肉也是肉啊。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0: 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开发商推出老带新赠物业费活动，老业主成功推荐客户购房后，但遭物业公司拒绝兑现，并以老业主欠缴物业费起诉。近日，临澧县法院审结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2020年11月，业主小明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该公司开发的某小区商品房。购房期间，该公司推出了关于业主推介购房可获取佣金或减免物业费的优惠政策。2021年11月，业主小明推荐新客户买房成功，并在该公司开发的某 APP 上完成了新客户推荐流程。经某房地产公司确认，小明享有推荐房屋免交2年物业费的优惠。后某物业公司向小明催收物业费，小明提出其享有推荐房屋免交2年物业费的优惠，但纸质赠送协议不慎遗失。某物业公司经核实后确认小明所述情况属实，但其以某房地产公司未将享有减免物业费的业主名单和相应款项交给某物业公司为由，提出让小明先交物业费，等款项下来后再行减免。小明同意后遂交了2022年、2023年的物业费。2024年1月，某物业公司再次向小明催收物业费，小明以其享有上述优惠为由未交纳物业费。2025年10月，某物业公司再次催促小明交纳拖欠的物业费，后小明仍未交纳。某物业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小明支付自2024年1月至2025年8月的物业费及违约金。庭审中，小明辩称某房地产公司曾承诺赠送其2年物业费，某物业公司应予兑现，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及某 APP 截图予以佐证。某物业公司对此无异议，表示若小明能提供纸质版的减免物业费的赠送协议，其可撤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明提供的证据及某物业公司关于小明推介其他业主买房减免物业费的陈述相互能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确认小明推介购房成功并选择以免交2年的物业费作为回报的事实属实。某物业公司与某房地产公司系某企业旗下关联公司，某物业公司经营范围为在隶属企业经营范围内承接业务，其清楚小明推介他人购房且选择以免交物业费作为奖励的事实，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理应及时兑现相关承诺。能否提供纸质版赠送协议，不影响小明所主张事实的认定。综上所述，法院认定小明关于免除2年某小区物业费的辩解主张成立，某物业公司服务应为小明减免2年物业费。某物业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物业费未超过2年物业费的范围，最终依法判决驳回某物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法官在此提示，开发商作出业主推介购房赠物业费的承诺后，物业公司表示开发商与业主签订的物业费赠送协议对其有效，受协议约束，则开发商与物业公司应遵循诚信原则，积极向业主兑现承诺，确保业主的权益得到保障。 同时，广大

主在享受购房优惠时，务必留存完整的书面证据，妥善保管好相关协议、聊天记录、推介新客户购房成功的证据等，理性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诸暨普法专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题就是关于理财方面的啊，到目前为止就是参与这个话题的朋友并不多，难道你们都不理财吗？
1: 大家不肯告诉我们、
0: 哦、
1: 就是不想分享就是赚钱的方法啊，说出来到时候就对吧，
0: 哦，就是大家都来赚了啊、哦、自己可能赚不到了、
1: 啊、真是
0: 就是暗地里发财是不是、嗯、
1: 发财这事儿不能
0: 暗戳戳的
1: 宣扬哈，
0: 财不外露，
1: 好好好、
0: 也说得通啊，
1: 嗯，
0: 就是当然了，如果各位有这方面的一些什么的话，那你我们可以不省出去告诉我们两个就可以了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也可以啊，
0: 有什么就是发财的道，
1: 嗯，
0: 逗彼得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大家没钱理呢，
1: 钱不理我怎么办啊
0: 哎呀，佳佳他说财不外露呀，他除外啊，他没钱，
1: 哎呀我又不找你借钱
0: 不是这样子的，不能说自己没钱的，
1: 嗯，不能说，
0: 就不管怎么样都要说自己，就算没有也要说自己有、嗯、
1: 我会发财，我会发财啊我会发财，我一定会发财啊，你要这样想啊，
0: 对，一定要正向的、
1: 嗯、
0: 给自己这样的一些暗示，然后你就真的会发财，真的会钱多啊，
1: 哎呀，
0: 对，就千万别说自己没钱好不好、嗯、再来一条，佳佳来，你说我会发财，我会发财，我会发财连说三句好不好、钱放在银行卡里了、立马来补救了你看杜彼得他说那个什么好运的那个菜色好清新啊，他立马的换了个话题给我们引到这边来了、
1: 啊、确实
0: 我也看到了，哎，这几碗菜都是我喜欢吃的，
1: 嗯，也是我喜欢吃的啊，
0: 嗯，
1: 想吃了已经、
0: 啊、啥时候我们俩组团去吃吧啊，
1: 嗯，对，你每次做出来那些菜色菜系的颜色啊，就是虽然隔着屏幕闻不到味道，但是通过图片传出来的样子已经是能够闻到了，
0: 我发现他现在是这几碗菜我总觉得不像是他这个广西人做出来的，
1: 有点像什么浙江人做的菜啊
0: 是有点像，是的，
1: 嗯，
0: 他就是来浙江也有些年头了啊，
1: 嗯，
0: 也算是半个浙江人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菜方面这方面都已经向浙江人靠拢了。滴滴滴，白话咖啡车已驶入万峰新天地，月地相逢一杯白话，让这个夏日的风都带着咖啡香。7月31号到8月2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中庭南侧，白话咖啡等你来打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慢下来，享受这个夏天。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5: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7: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6: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7: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6: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7: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8: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

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1: 嗯，
0: 看到丫丫优，他说他没有理财存单啊。
1: 定期存单，
0: 这倒也挺好的啊、哦。
1: 可能是大额存单，
0: 那你这个就是把自己守住了，等于啊，我
1: 这个
0: 不花，
1: 挺不错的啊。
0: 嗯，
1: 小轩轩他说他理了半年，七月都亏回去了。
0: 哎呀，
1: 就那再努努力看，你这个是理了什么？理了什么财呢？哪方面的？买了股票吗？看样子
0: 听着有点像股票啊。
1: 对，
0: 大家好像都是前半年赚了，后面一个月全亏回去了啊。
1: 那个田妹妹她说她的钱都在保险里了，想拿也拿不出来
0: 哦，给自己上了份保险呗。
1: 就可能也不止一份哦。有这种可能。好运她说她之前不是有一张卡是广东那边的，那钱全部在那张卡里，没有把它移到另外的那个什么邮政卡里。
0: 哦，你这真是密码就没必要告诉我们了。
1: 哎，这个你。不管是哪边的，应该全国都是可以，比方说你要取啊，什么存啊，这张卡应该都是可以用的吧？
0: 应该可以，不知道以前就是会有一个异地银行取的一个手续费，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啊？
1: 那你存把它保存的好一点啊。
0: 嗯，
1: 你那个生日，但很多朋友都知道的呢。
0: 就是啊，不能乱说啊。好啦，今天休息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点其他的事儿啊。最近这段时间，社交平台上面有一句话，很多朋友看到之后就有共鸣嘛，说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我妈下班时回家的时候是真的很需要肉已经解冻好了。哎呀，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确实啊，就越长大越发现
1: 很有共鸣。
0: 妈妈的那句话确实当时不能理解，现在。我觉得太有道理了啊！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呢，戳中了很多成年人的心啊。很多人都是步入社会独自生活之后，才慢慢的读懂当年父母的疲倦。
1: 就很多朋友小时候应该都会有疑惑吧，就不明白妈妈忙活了一天下班回家，为什么偶尔的会莫名的心烦。
0: 对，
1: 就等到我们自己上班之后才会深有体会，就忙碌一整天，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家，

0: 准备要做饭，冰箱里面的肉还冻得硬邦邦的，
1: 嗯，
0: 洗衣机洗好的衣服没有晾过，
1: 嗯，
0: 就一件件琐碎的小事堆在一起，疲惫感瞬间就被放大了。
1: 对，其实我们也慢慢的意识到，就干净的洗手池不会自动保持无水渍，地上的头发呢也不会凭空消失。哎，关于地上的头发，不是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吗？
0: 嗯，
1: 原来自己，嗯，就原来就跟爸妈住的时候，真的就会觉得这么啰嗦唠叨啊，然后后来自己住之后发现，那确实啊，头发掉的是真多啊。还有像厨房那些油污呢，它也不会自己就溶解。以前确实挺心安理得的享受这个整洁的家，热腾腾的饭菜，但是却忽略了就维持这一切是需要日复一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的。
0: 对，最近也是因为一条高赞评论啊，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就关注到这一点了。我觉得真的我们节目当中很有必要一起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嗯，
0: 比方说妈妈叮嘱你们提前把这个肉解冻一下啊，是可能她早就规划好了菜谱，买好了配菜，想着下班回来我能够直接下厨。
1: 嗯，
0: 你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下班发现肉没解冻，哎，可以随便的简单的凑合一顿，可是当年的妈妈她不行啊，
1: 对，
0: 她可以将就，但是家里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她不能啊。
1: 是，就从前呢就总觉得不过是一块没有解冻的肉嘛，没必要生气啊。长大之后才懂，就让她难过的从来不只是一块冻肉，就是一天工作结束依然没有片刻喘息，所有家务的压力全部都压在身上，那种无力感。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还好一些，大家能接受外面搓一顿点个外卖啥的啊。
0: 嗯，
1: 以前的时候没有外卖，结束工作之后就是马不停蹄的你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而且以前呢没有外卖的情况下，你不能够比如说手机上买菜，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手机上提前把菜买好，
0: 叮咚上随便一买，
1: 对，就
0: 也不止这么一家选择，其他的也可以，
1: 是，就是你这一来一回的其实花的时间就很多，
0: 对，
1: 就这个当中的一个辛苦也是难以想象的。
0: 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其实要传递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相互体谅。
1: 嗯，
0: 爱从来都不是说是单方面的付出，要让妈妈一个人来付出，
1: 对，
0: 是不是？或者有些家庭是让爸爸一个人来付出，也有啊。
1: 是的，
0: 但这种比较少。你比方说主动提前备好这个食材，及时晾晒一下衣物，顺手我把这个垃圾给清理掉了，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你看看，比方说家庭成员之间你做一点我做一点，就觉得哎，都好像挺轻松。但是你要一个人来做，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挺累的，是不是？很琐碎啊。
1: 嗯
0: 嗯，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不需要耗费你很大的一些精力来做，但是却能够帮家人来分担不少的生活重担。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矛盾啊，就不光是就是你跟父母之间的，可能你跟伴侣之间的也都是一样的，
0: 啊，
1: 很多都是来源于大家把对方的付出当做了理所当然。嗯，家人之间其实最珍贵的就是你能看得见彼此的一个辛苦，你看得见我的付出，也不要等到经历生活的一地的这个琐碎之后才知道，哎呀，后知后觉，哎，发现就该心疼父母了啊。
0: 嗯，就不，其实一方面是心疼父母，还有一方面就是心疼你的伴侣，
1: 对，
0: 是吧？就是很多时候什么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不见彼此的辛苦，
1: 嗯，
0: 看不到彼此的付出，这其实是挺心酸的一件事情。
1: 对的，
0: 或者是让自己就在某一刻会崩溃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可能平时的时候不怎么样啊，还好，但是在某一天很多的事情堆积在一起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哎呀，就像发火了，可能就来自于这里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趁着日常的点点滴滴一定要行动起来，多分担家务，多换位思考。最好的亲情不是说我轰轰烈烈的承诺整天给你什么甜言蜜语啊或者怎么样啊，对不对？
1: 嗯，
0: 柴米油盐里面彼此体谅，就愿意主动的为对方多做一点。
1: 是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啊，藏在三餐四季里面的付出，就把这种心疼呢落在一件件的小事当中。
0: 嗯，
1: 当然你也可以用嘴说，但是实在的就是你要自己去干。
0: 嗯，
1: 就是默默的把这个事儿做了啊，
0: 少说多做，
1: 嗯，
0: 这个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他这一点我就做的特别的好，特别到位。
1: 嗯，嗯，
0: 这位朋友他就是家里面真的把几乎所有的家务都给承包了，
1: 哦，
0: 特别心疼他老婆。
1: 嗯，
0: 他的意思是他都做了，他老婆就可以少做一点。
1: 哎呀，我这个只有在网上看到过这种段子啊，我确实，啊，哎呀。这不小心按个那个就笑声的一个不小心按成了这打脸，反正，
0: 哎，吓我一大跳，我还以为是什么声音啊。
1: 哎呀，就不过确实啊，像这种的话挺难得的，也挺难得的。
0: 对，这个人其实你也认识，
1: 啊、哦，我们单位的、
0: 哦，不是我们单位
1: 的。好好，哦，那我哦，那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先不点名了啊。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处理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对，家里面这个家务是怎么安排的？嗯、是五五分吗？还是说是基本上是你承包了，嗯、或者说他承包了，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Black 他说啊，找个阿姨就都解决了呀，前提是要用得起阿姨啊，是不是？
1: 对，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一些细节东西。不是说你找个阿姨就能做的，就比如说哈，就你这个袜子乱扔乱放，你如果放在地上或者放在脸盆里完全不一样，你本来是放在地上的情况，那你阿姨不可能一天24小时的，你看到那个地上的袜子，
0: 地上的袜
1: 子，对，那一瞬间，那你看是不是？
0: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家这个袜子会不会放地上？
1: 会啊，我跟他说了好几次啊，就会放在地上，但就是他会记得的时候就会，他是一种习惯。
0: 哎，我是想着这个袜子，比方说你要换了，你就是随手的可以，就是不用放在地上，
1: 扔到对，
0: 你就
1: 扔到盆里啊，
0: 盆里好洗掉了呀，也不要扔到盆里了呀。
1: 我都不要求它洗掉啊，
0: 就扔到盆里就可以了。
1: 扔到盆，因为我是属于什么呢？现在夏天不是袜子其实不怎么穿，有的时候不穿袜子嘛，
0: 嗯，
1: 换下来的袜子也比较少，也不怎么出汗，就因为是夏天，就感觉你哪怕不出汗，也要一天穿了就把它换掉了。但关键是，首先你要换掉，想穿明天穿新的，你得把这双袜子给我滴溜到那该去的地方啊，
0: 就不要。随便的放在地上，
1: 对啊，你要随便放地上，你看到之后多难受啊！
0: 可能男士们他们就觉得，哎，这就是他该去的地方。
1: 哎呀，天哪，他们没有这种意识啊。
0: 好吧，再来看一下佳佳
1: 辣椒。天哪，这然后家里面一团乱麻。
0: 我突然之间想到了我们单位同事他老婆，
1: 嗯，
0: 他洗衣机都用不溜，怎么用也不知道。
1: 哦，这样啊，
0: 等着他回去把这个衣服给洗了。
1: 那可真太好了，
0: 他只要在那边撒一下胶就可以了。哇，天哪，这是什么神仙日子？
1: 对呀、啊，看到佳佳说现在他不干家务，以前的话就是如果队友做饭呢，他就洗碗，他给孩子洗澡，他就拖地啊，应该是五五分。哎，你们这个分工合作，我觉得相当的好啊。
0: 对，也不是说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啊，
1: 对，
0: 就是他也干，你也干，对不对？嗯，蓦然回首，他说这些他从小就习惯了，里里外外打不死，反正他就是什么呢，不需要回报，六个字，我懂你，你懂我就足够了，就你一个人干是吧？怪不得你早上3-4点钟得起来干呢，
1: 这得一干一大家子的活，
0: 分一点给他好不好？
1: 哎呀，
0: 分一点给他呀。
1: 看到耳朵软，他耳朵软就是还在上一个停留，他说都是有钱人，咱那几个铜板只能温饱。你看人 Black 都说要找阿姨了。
0: 就是好吧，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就是你们家是怎么样分配的，就是这个家务啊啥的，是不是？
1: 嗯，
0: 你会不会就是有一刻也觉得，哎，这个我把它给干了吧，他就不用干了，有没有这种时刻？
1: 我
0: 没
1: 有
0: 这样子的，
1: 我只是不想让他脏乱差，
0: 不是说是我干了，
1: 那倒不
0: 是用干了，
1: 那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就还想着，哎，我干了那么多呢，非留一点
1: 给他，就是啊，留点给你啊。刚看到佳佳说袜子乱丢就扔垃圾桶里，多丢几次他就学不会，他多丢几次就多买几双吗？
0: 乱丢就把它扔到垃圾桶得了，
1: 那我还不是要捡到垃圾？关键是这样，我不想碰他那个脏袜子，我给他扔垃圾桶里面也得滴溜着，就那垃圾桶跟那个脸盆位置差不了太多了。其实说实话，
0: 可能还得捂着鼻子把这个把这个袜子给滴溜过去。
1: 是。还得有自己有那种意识啊，我觉得，而且我发现就是男生跟女生的这个清洁程度对于干净的标准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就这种习惯其实也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有一些习惯可能就是得养一段时间的，不是说是今天说了他立马就能够改的。
1: 对，
0: 是吧？你比方说从小就养成了，那他可能就以后不太容易改了。就比方说从小的时候不养成这种习惯的，你说长大之后让他一下子，哦，你那个袜子啊立马的要么扔到了这个不是垃圾桶啊，扔到了
1: 脸盆里啊，
0: 扔到了脸盆里或者怎么样，真的很难做。我发现男生真的是很难做的。
1: 其实我主要是这样，因为我不是面积没有那么大嘛，其实啊，然后我是习惯把那个脏袜子放在那个洗衣台那边，然后是浴室离洗衣台呢其实又有一段距离，他就会习惯性的我洗澡我就把它拖到那边了，然后可能想着往后面要去拿，但是也会忘记。

0: 就放在那儿，就是、哦、就是看不到，睁眼看不到，就是啊。
1: 嗯
0: 嗯，看到老朽说他家里家务大部分都是他干的，夫人总指挥。
1: 哎呦，
0: 那不错、啊，
1: 就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
0: 怪不得带个老字儿，就是干家务也确实。哎，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专家医生在说，就是男性干家务身体是越干越健康的。
1: 对。就是身体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0: 嗯，是的，
1: 而且会更加幸福，
0: 对，
1: 是吧？
0: 家庭幸福和谐啊，
1: 是的，那至少就是女生她不会一到家就想发火或者怎么样，都干好了，她有什么火好发呀？
0: 对的，对的。田妹妹说他们家袜子呢放小篮子里面，专门放袜子。不过我觉得刚刚你说那是要一段时间的改变啊，那确实是有的。嗯、以前的时候，我们家那个你知道吗？他自己在房间里面裤子是扔地上的。
1: 那现在要让扔床上了，
0: 而且不，这怎么可能呢？
1: 那扔哪儿了？
0: 就不扔了，就是给他椅子背上面，就是明天要穿他不洗的，他就放在那边搭一下，然后在那，哇天哪，就是那种放在扔在直接扔在地上那种感觉，哪怕家里地上是干净的吧，
1: 啊也很难受、啊，
0: 对，特难受啊。
1: 嗯，胖墩他说他们家爸爸就是甩手掌柜啊，让他想到有一次，我说你把阳台衣服收收下来，然后他一看啊，收到了收下来了，就是从上面那根杆子收到了下面的杆子上。
0: 哎呀，
1: 两根杆子，上面那一根杆子上、哦、收到了下面那根杆子上了
0: 啊，因为你说的是收收下来嘛。
1: 哎呦天哪，
0: 你要说的收收进来，那他就可能收进来了。
1: 这个真的是收下来了呢。
0: 就我发现他们的那个脑回路是真的非常的直溜，就你说一句，他就做那一句啊，反正就挺奇怪的啊。
1: 反正不能够多干一点。
0: 对，就不理解，我也不理解。可能也不是故意，但确实是不太能够理解啊。
1: 嗯，呀呀呦，他说男人干家务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0: 是真的啊。
1: 对，反正干家务就男人干家务就有很多方面的好处，这就对了。
0: 嗯，女人不干家务呢，就可就干了。
1: 哎呦，那你看这就是
0: 有意识的。
1: 对啊，老朽是一位男士啊，对不对？
0: 嗯，
1: 对，他夫人总指挥呀、啊，
0: 对，
1: 大部分就是他干。他夫人有的时候都不用他开口，他都还没指挥呢、嗯、都已经干掉了。
0: 那确实得就是得有你这样的啊。蓦然回首说那也不是这么说，有两套房子是他去打扫卫生的，父母那烧饭打扫卫生啊他都干啊。
1: 哦，这样子的，主要是房子也太多
0: 了、嗯、我想说房子主要太多了啊。看到佳佳说算盘珠有点像啊，有点像，他说你让他收衣服他不会折衣服，你让他丢垃圾他不会套垃圾袋。
1: 哎呀，
0: 啊、
1: 哦，就是反正你，拨一下它动一下。
0: 哎呀，那教育我，那我算是教育有一点进步啊。原来是不套垃圾袋，现在它垃圾袋套上了，已经。
1: 就是垃圾袋
0: 丢垃圾，那不得套个新的垃圾袋吗？
1: 哦，那其实也挺累的，这袋子套上的话。
0: 啊，这，这，那他就该抱有那个我们同事那位同事的思想，我多干一点，他就少累一点。
1: 这位同事真的是楷模啊，是不是应该就怎么来着？
0: 我到现在虽然都不知道那个同事的名字，但是我觉得这
1: 不是我们同事啊、
0: 哦、不是我们同事啊。
1: 对、哎、老朽他说男人的思维就是这样的，
0: 嗯，
1: 需要就是一个明确的指令，比方说你把衣服收下来叠好放在柜子里啊，他这下就知道了啊、哦、
0: 就是一套流程就下来了。
1: 对，你如果收下来还以为就是从上面那根杆子上收到下面的杆子上。
0: 哎呀，
1: 那收到那里干嘛呢？这衣服啊，
0: 不是，对，那有的时候也很奇怪，就是男的为什么需要这么明确的指令？对于我们来说收个衣服那就是收进啊折好要放到柜子，这是一套流程啊。
1: 或者说洗碗他就真的把几只碗给洗了，
0: 对，
1: 台面是啥的是不擦的。
0: 没有什么男性来反驳我们啊，可能心里面在想被说中了啊。
1: 青春无悔的就说正常正常啊，一切都正常的啊，
0: 确实是正常的。
1: 但是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些人，就觉得哎，我心里面我多干掉一点，他就可以少干一点。
0: 那肯定有。
1: 希望以后就是大家都就是站高这个什么来着的，就站位再高一点嘛啊，让自己你看什么呢，多干一点，
0: 然后让对方少干一点啊。这个时候也不分男女啊，
1: 当然男女都一样。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原来男女平等嘛，
0: 对，
1: 不应该说是全部都男的干。
0: 嗯，
1: 我们女孩子在干的时候也应该，哎，我多干掉一点，他就可以少干一点了。
0: 哎呀，挺好的，挺好的啊。好啦，跟大家聊这么。

0: 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
1: 刚才说发两张电影票的，不能够食言。
0: 哦，还哦，
1: 发吧，
0: 忘了啊。完全忘了，给大家砸金蛋嘛，
1: 赶紧砸掉 啊！抓紧时间，
0: 赶紧砸，不能耽误下班啊！
1: 胖墩中奖了，还有一张
0: 啊！咿呀呀哟，
1: 中奖了，
0: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1: 嗯，
0: 到时候8月15号之前去领了就可以了。
1: 今天就到这里喽，再见，拜拜，
0: 拜拜了，周末愉快。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3: 买鞋子千万别看颜值，脚感和舒适度才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盲目买鞋跟风，穿起来磨脚，久站发酸，花钱还遭罪。想要轻松选到合脚耐穿的好鞋，牢记3个实用小技巧，轻松避开买鞋所有误区。首先，宽松鞋头，别选尖头窄款，脚趾需要充足的活动空间，长期穿挤脚鞋型容易引发拇指外翻，脚趾变形，再好看的鞋子伤脚也不值得。再看鞋底软硬，前掌一弯折走路省力，鞋身中段和后跟要硬朗稳固，护踝防崴脚。别选纯平底鞋，脚底轻微落差能贴合足弓，长时间走路也不易累脚。最后就是关注透气性和尺码，优先选透气面料，避开劣质不透气材质，避免闷脚臭脚。尺码不要选刚好贴合的，预留少量余量，试穿多走动，不顶脚不打滑，就是合适的好鞋。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
0: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诗琳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来自作家庆山最经典的短篇作品《七月与安生》。这部书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却用两个女孩缠绕一生的友情，写尽青春、选择、遗憾与成长，也道尽了普通人心中安稳与自由的博弈。13岁的夏天，内向乖巧的七月遇见了桀骜不羁的安生。七月生活在完整幸福的家庭，性格温柔隐忍，听话懂事，循规蹈矩读书生活，是父母

0: 父母眼中的乖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人生一直平稳顺遂。而安生从小缺少家庭温暖，敏感叛逆，不爱规矩，不受束缚，早早看透人情冷暖，骨子里永远向往漂泊与远方。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却成了彼此青春里唯一的依靠。七月羡慕安生的洒脱勇敢，安生依赖七月的温柔安稳。他们同吃同住，分享所有秘密，彼此填补着对方生命里的空缺，以为这份友情会陪伴一辈子。然而平静的青春在少年苏嘉明的出现后彻底崩塌，温柔干净的苏嘉明吸引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七月与苏嘉明顺理成章相恋，拥有所有人眼中完美的爱情，而安生也默默喜欢着苏嘉明，却始终选择隐藏心意。当苏嘉明在两个女孩之间摇摆不定，敏感的安生看清局面，主动退出，远走他乡。从此安生开始常年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换遍了城市与工作，活得肆意也狼狈。而留在故乡的七月继续按部就班生活，读书成长，等待安稳的未来。两人从此渐行渐远，隔阂越来越深。多年后两人一次次重逢别离，误会与芥蒂层层堆积，长大后的七月看似拥有稳定人生，内心却压抑着不甘与叛逆。常年流浪的安生看似洒脱自由，心底却最渴望安稳归宿。故事结局充满遗憾与反转，常年漂泊的安生意外离世，而原本温顺安分的七月终于挣脱世俗的束缚，放下既定的人生轨迹，活成了自由勇敢随性的模样。很多人读完才懂，七月和安生从来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的两面。一个是我们对外的体面懂事安分，一个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叛逆热烈渴望远方。俞敏洪曾经点评，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七月和安生。我们大多数人为了生活稳定，选择做循规蹈矩的七月，却把向往自由的安生永远藏在了青春里。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绝对的对错，安稳不是平庸，自由也不是洒脱的全部。人生所有选择都有代价，安稳注定平淡，自由注定漂泊。成长的终极意义就是接纳自己，接纳安分守己的自己，也接纳偶尔想要逃离、想要疯狂、想要远行的自己。愿我们这一生既能拥有七月的安稳底气，也能保留安生的热烈自由。好的，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3: 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重要内容有：市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委召开全会征求意见座谈会，市政协审查提案办理成果，浙江工商业分时电价调整、电价杠杆引导错峰避高就低，中艺少年第3届青少年艺术大赛圆满落幕。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下面是详细内容。
4: 如媒体记者报道，昨天上午市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 市委书记金进富出席并

0: 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报告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重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浩良主持。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有关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诸暨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经进副对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担当作为、尽心履职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今年以来，市人大始终紧贴大局、融入大局、服务大局，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大局坚强有力，为民履职主动有为，依法监督扎实有效，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进副指出，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尤其需要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力量。他强调，全市各级人大组织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发挥特色优势，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诸暨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展现更大作为。经进副强调，要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中进一步体现人大站位，在依法监督、代表工作、重大事项决定等方面与市委部署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要在融入大局促发展中进一步彰显人大担当，聚焦抓项目攻坚、抓招商引资、抓基层基础三抓重点，形成更多高质量议案建议、高效能监督成果，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更有实效。要在站稳立场、惠民生中进一步诠释人大初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桥梁纽带作用，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在固本强基抓队伍中进一步展现人大形象，努力培育和打造具有诸暨辨识度的人大工作品牌。郭浩良要求全市人大系统和各级人大代表要充分肯定、积极宣传
1: 害虫低龄期科学用药，严格执行药剂安全间隔期，在此期间及时清源换茶，采收结束后及时清源，可利用晴热高温天气采取高温闷盆、灌水洗盐、土壤消毒等措施改良土壤条件，植株残体秸秆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可因地制宜采取粉碎发酵堆肥、适量还田、旱地原地齐面覆盖等措施合理安排下茶，提前整地做齐施基肥，抓好育苗管理，重点做好苗床和直播田块苗期的降温、保湿、防病虫等保秧苗工作，茄果类、甘蓝类、芹菜等蔬菜采用雪盘机制育苗，有条件地采取催芽式催芽或高温冷库催芽出苗，并加强水分管理，出苗前全天覆盖遮阳网降温，出苗后早盖晚接，秧苗定植前一周进行渐进式高温裂苗，选阴雨天气或早晚温度低时提前覆盖遮阳网，适时定植促成活，加强在田草莓苗管理，及时打叶除草，防治病虫害，提高成苗率。最后来关注健康与养生小板块。浙江人正在经历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高温高湿的天气叠加，给大家的健康带来新的考验。早在入伏前夜，省疾控局和省气象局已联合发布首个省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与传统高温气象预警相比，这一预警不再只关注气温高低，而是将健康风险作为核心导向，对高温可能造成的健康影响进行分级评估，并针对不同人群提供差异化防护建议。这意味着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张天气预报单，更是一份指导科学防暑的健康指南。预警本地化如何实现？不同风险等级下，一般人群和高风险人群的防护建议有何不同？公众如何获取预警信息并对号入座采取防护？下面我们来听听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所长陈志健的解读。陈志健介绍，过去大家熟悉的高温预警主要有

0: 则将关注点从天气有多热转向了高温会对健康造成多大影响。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并不是简单依据某一天的最高气温来发布，而是通过构建高温健康风险预报预警模型，综合分析历史气象数据与人群健康结局之间的关系，根据天气预报判断当天高温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共划分为低风险、中等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和极高风险五个等级，其中后三个等级将面向公众发布。那么这套预警有什么特别之处？陈世建介绍，该预警在国家级框架基础上进行了深度的本地化，首先是充分匹配浙江夏季的气候特点与本地人群的健康敏感特征进行了预知本地化。作为中国疾控中心的本地化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发布标准研制试点，浙江省依托国家统一标准研制国省协同的发布标准，预警有明确的触发标准。当预计未来24小时全省范围内有三个地市，且每个地市有50%及以上区县达到高风险橙色及以上时，才会启动发布流程。与此同时，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也不再停留于发布风险等级，而是更加注重预警信息的实际应用。预警给出的个性化指导，不仅告诉公众风险有多高，更会针对一般人群、脆弱人群、慢性病患者和户外作业人员等不同对象分别提出健康建议，让大家能够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三类人群风险更高，陈世建介绍，同样是高温天气，不同人群面临的健康风险并不相同。此次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将老人、孕妇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相比于普通成年人，这三类人群，
1: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
2: 一起。而美学则是一门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这样一门深奥的学问，所以我们才这个一遍一遍的要来读这样的一些经典作品。其实我相信啊，这个行销80年一版再版，未必每个人也都能读懂，是不是啊？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带来的朱光潜谈美36讲。我们请程璧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啊。这本书你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它是分为上卷下卷，每一卷又分为两个部分啊。这样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这个基本的构成来。
3: 上卷的第一部分就是我刚刚说的朱光潜最经典的谈美的那15篇文章，这15篇文章讲的就是从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以及美的特点，就这些问题层层展开，就提出了他，并且最后提出了他的一个美学研究的理想的目标，就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他提出来生活可以过得美一些、艺术一些。然后我觉得可能用现在的一个词来说，可能就是仪式感。就是最近老听到仪式感这个词，就生活要有仪式感。其实他在这本书中谈美也在谈生活，比如在这一部分，就是上卷的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篇，他写了一个小片段，就是说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有一条大路，就是那种行车的大路，两边山的两边、路的两边的景色非常美，然后路边呢就竖了一个路牌，上面写着慢慢走，欣赏啊。他就去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光急着去赶路，然后错过了身边最美的风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美给人生的一种启发意义吧。
2: 没错，
3: 对，这是上卷大概一个主要的内容。然后下卷就是诗歌和画的美，差不多诗占了下卷的绝大部分的内容。因为我觉得近两年国内好像又掀起了一个诗歌的热情吧，电视台也有各种各样的诗歌的节目，
2: 没错，
3: 很多人就会，也有很多人站出来讲诗，但我觉得人们可能更想要听一下美学大师讲出来的诗，就是他是怎样的。所以这里面下卷有重点收录朱光潜讲李白、陶渊明、白居易、辛弃疾他们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的诗，他是从他们的身世、交友还有阅读啊、思想总体上来讲的。朱光潜说，他说要懂得诗词，一定要知人论事，你孤立地去看一首诗，可能就

0: 很难把它给懂透，所以这些诗人的出身或者是经历的不同，可能就成就了不同的诗人，不同风格的诗人。此外他还收录了他讲的著名的古诗十九首，这一卷他讲的比较细致，就每一首诗他都有细细的去分析。然后在古诗十九首里他也专门的讲了一下这首诗里的一个离别的美，就很细致的一个情绪。所以大概整本书的构成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你会发现其实他解读诗是从生活到艺术等等他都说到了啊。
0: 对，他解读诗或者解读美都是从生活，就是都跟生活有关。
1: 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我们今晚介绍的这本书《朱光潜谈美三十六讲》。
2: 朱光潜是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他的美学作品畅销了80年，是一版再版的经典之作。朱光潜谈美三十六讲是朱光潜谈美作品的完整本，精选了他最通俗易懂、贴近当下生活的美学文字，包括早期留学西方时写的美学入门书《谈美》和21篇解读古诗词、绘画、文学趣味的文章，仿佛隔着时空与老友对谈一般，层层讲述文字、画作背后的生活之美，完整地呈现了美学大师一生对于美学的思考和体悟。人生的美、文字的美、诗的美、画的美，如何欣赏，全部收藏其中。
1: 朱光潜谈美三十六讲，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开这本书，跟大家具体来讲一讲。这样，程碧，我们在上卷当中啊，我们先跟大家讲一讲美学大师朱光潜眼中他这个美到底是什么啊？来，我们就讲一讲什么叫做美。
0: 什么叫做美？对，就是他在书中有提到一个例子，说有人问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思想家圣奥古斯丁，说时间究竟是什么？然后他回答说，你如果不问我，我本来会很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但你一问我，我就反而茫然了。所以其实美可能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时时刻刻都会感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美，就是身边我们会平时就能感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美，但是我们却定义不了它。
1: 没错。
0: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花的红色，无论是粉红啊、珊瑚红，或是胭脂红，还是别的红色，红就是它们的一个特征。但是美，比如声音美、图片美，或是颜色美，这样看过去好像美也是它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但是你说美是什么，它就没办法被具体的分析出来，因为好多的事情就像就是好多东西，你觉得它美，但我觉得它不美，所以就是主观意识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千百年来其实一直有这个分歧，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对美这件事情上达到一个共识，他也没办法用数据给分析出来。但是还是就是比如一个东西它是美的，我们都说它美，但是又不能所有的人都觉得它美。然后但是呢，基本上大部分人觉得它美，但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它美，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性的。所以美就是就是多样性的，就它甚至还有人可能会觉得美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它就是美的，或者有实用价值的。他在书中讲了一段苏格拉底的趣事，他说有一次希腊举行美男子竞赛，然后大家设宴庆祝胜利者的时候，苏格拉底他突然站起来说，我应该是最美的美男子。然后别人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最美的美男子呢？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很凸，像金鱼一样，它让我的视觉会更好，然后我的鼻孔很大，就是很大很朝天，那它的嗅觉就很好，我的嘴很宽大，就便于吃饭和接吻。所以这个故事说明可能很多人心中认为美，就是会有一部分人认为有用的就是美的，但是虽然他的五官这么有用，可能看得比别人清楚，嗅觉也比别人灵，但是他没有获得

0: 男子的竞赛。
1: 嗯，
0: 所以说美有时候它虽然很复杂，但还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东西吧。
1: 嗯
0: 嗯，你像朱光潜先生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颗用一颗古松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你让三种人来看这棵古松，对，一个可能是木头商人，然后另外一个是植物学家，另外一个就是
1: 画家，
0: 对，所以他们可能看到古松的态度和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你像木头商，他可能就想着我怎么把这棵古松给砍掉运回家，我能做出
1: 卖多少钱，
0: 对，卖多少钱，我能做出一个什么家具或者什么物件来。然后那个植物学家，他可能就会想，我要把它这个古松，它属于什么科、什么类型的东西？
1: 对，
0: 它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啊？它跟其他的古松有什么区别呢？
1: 嗯，
0: 然后画家可能就会欣赏它的造型和颜色，所以这三个人也刚好对应了，就是实用的或者科学的或者美感的。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们要好好的去欣赏美感，可能就要把木头商和植物学家的心态给去掉，就好好的去，就把那个实用的一面给去掉，就好好的去欣赏它的美感就好了。然后他就说，其实把那两就是木头商和植物学家的心态去掉，然后就纯粹去享受其中的美感就好了。然后其实这种美，我觉得它可以称之为无用之美，就是它可以反观到很多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买一本书，比如说我买一本旅行的随笔和一本旅行的攻略，随笔可能就会被归类为无用的，因为我就是跟随作家的文字或者去体验他那种旅行的乐趣或者感受，但是攻略可能我就会把它归到实用功能的。
1: 没错，
0: 我看了之后，
1: 你是按图索骥就可以跟着他走啊。
0: 对，看了之后，可能就知道我怎么去买车票，我要去哪玩之类的，然后就。再说到就是像朱光潜先生的这两本书，朱光潜《台美三十六讲》和《细雨漫间一湖春》，其实他也是这样的，前者就这本
1: 朱光潜
0: 《台
1: 美
0: 三
1: 十
0: 六讲》，他就是他学术方面的书，读了之后可能你对美或者美学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认识，可能自身会有点提高，所以我可能会把它归类为一个有用的美。然后像《细雨漫间一湖春》，这本是他的散文作品集，他在里面就是讲了他的留学经历、留学往事，还有国外生活的见闻，还有一些跟他的朋友像李叔同、丰子恺之类的老朋友的相处。我觉得他这本散文集就是有趣的，但他不是实用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可以归为无用的那种美感里面去。
1: 好，有朋友说了，他说我当年读过朱光潜《谈美》这本书，当时是为了写通讯报道，就是领导给了我几本书啊，其中就有这本《谈美》，他说我当时是认真读了，这本书还真有知识性、审美性，读了让人知道怎么去发现生活当中的这些美啊。他说这本书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啊，
0: 对，它很具有启发性，然后。

0: 觉得
1: 不美也是美，
0: 对，他觉得不美丑他可能会是一个就是平常人难以了解难以欣赏的一种美，就是另一种美吧。
1: 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华文经典图书出品的朱光潜谈美36讲啊。今天来到这本书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是它的出品人程璧啊。那我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邀请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借由这本美学大师的作品，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的审美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比如说你对时尚的审美，对服装化妆的审美，对精神层面的审美，你是读了相关的时尚杂志，还是通过影像或文学作品，还有就是美学大师的书大家都读过哪些。那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到自己对于美的这种认知啊，我看到有朋友说到自己是通过看电影啊，看一些时尚的啊音乐会啊演唱会啊或者时尚杂志来感受美并且提高自己的审美价值的，我觉得都有效啊。

0: 够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的这个原著啊，读到这本书的话啊，要好好看一看，因为它是和自己的这个在自己的这个脑海当中要不断的碰撞，不断的这个消化的一本书啊。听节目的过程中，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问问大家，你的审美是如何建立的啊？比如说你对时尚的审美，对服装啊，这个化妆的审美，对精神层面的审美，是读了相关的时尚杂志，还是通过看影像或文学作品？那美学大师的书你读过谁的？那阿童木说美学啊，第一感觉是这个事儿还要说吗？啊，漂亮就是美啊，风光旖旎就是美啊，人长得漂亮就是美啊。哎，闲来无事，在朋友的书房看到朱光潜写于1932年的美学入门书《谈美》，这本书是顺着美从哪里来啊？美是什么，以及美的特点，层层展开，提出人生艺术化。匆匆翻了翻，实话实说，这书我没看过，一件挺简单的事情却被绕来绕去，把自己都弄糊涂了，之后再没翻看过美学著作。而参加时装周啊，服饰美、模特美，却让我对这些简单的美十分感兴趣。观看体育比赛也让我感受到更高、更快、更强的运动美啊。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美，却读不进美学著作呢？一个俗人还是踏踏实实的过普通的日子吧。哎，你看，这位朋友其实说到了一种就是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就是大家这样的美学著作，他觉得一件挺普通的事情，绕来绕去的说，哎，哎，但是你知道，我觉得他就是思想的一个体操。
1: 对，其实朱光潜他也说过，他说你读1000本《茶经》，那你不如你去喝一杯好茶。
0: 嗯，
1: 其实你可能读了那么多著作，可能你亲眼去见。见更多的东西，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
0: 就是这个读书是一个层面，其实如果你自己真的就像刚才程璧所说的，你能够见过更美的东西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用这些美来滋养自己，可能这种美，这审美的建立也能够实现啊。
1: 对，
0: 当然我觉得这个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人类因为这样的经典作品它是被时间筛选下来的啊，人类智慧，所以就是它之所以能够行销80年一直保持这种畅销的啊，这个而且是一版再版的这种经典的态势，就说明它一定是能够对人类的这个精神层面啊起到非常积极的影响的，对我们的审美的建立啊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影响的。这样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其他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建立自己的审美啊。这个阿蒙的时光机说，一直对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美宝莲的广告印象特别深。广告词是这样说的，说美来自内心，美来自美宝莲。多年以后觉得还是前半句比较有深度，心里美是最重要的。好吧，心里美怎么样能让它外化到这个外在，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藏在黑土地的小蚯蚓说，审美的建立啊，好像我们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对老师的敬慕之情，因为原来很佩服老师，觉得老师既有学问又很漂亮，她的着装也是我所羡慕的，所以我就模仿她啊。这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在他的眼中，老师就是他的这个世界啊。下面这位他说，美的历程，这是李泽厚的一部作品啊。全书包括10个章节，每一个章节讲述了中国一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形式啊，比如说远古时代、战国时代、先秦、楚汉、魏晋、盛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的艺术风格在李泽厚的笔下都变得栩栩如生。这本书我读过啊，利剑。对中国艺术形式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哎，这是他说的美的历程，是李泽厚，也是大师了啊。
1: 对，
0: 喜羊羊说到要说美术大师啊，他指的特别指的美术大师，他说梵高的星空，你看他用扭曲变化的线条来体现眼中的世界，还有莫奈的日出睡莲，莫奈就很注重空间和时间的平衡，能看出他的画里有空气的湿度和光线的自然之美。一看这位朋友就是对画特别有研究的，是吧？啊，他能说出这样的一些语言，果然他说到自己这个最初学画是怎么回事呢？像是高中的一个假期，妈妈在一张纸上用民间的画法画了一幅薛宝钗的人头像，啊，他画得特别像，就在那一刻我被这幅画勾起了兴趣， 于是就报了一个画画班，学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后来忙着高考读大学，等到了工作呢，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朱光潜谈美三十六讲》，这是一部经典作品啊。但说实话，这本书如果仅凭就是我们，就是用粗粗略略的语言来讲义这样一本书，其实是完全不够的啊，也不能够讲得很明白啊。建议大家还是能够。

0: 的又全是电脑的技能，就好多年都没有自己啊用手画了。他说就在去年我打扫房间时翻出了妈妈当年画的那幅画，就决定重新捡起画笔来完成妈妈未能实现的那个梦啊。
1: 嗯，
0: 你看有时候就是我觉得画画也是能够提升人的这种审美的情绪。
1: 对，他可能身边就会有一个人成为他的一个偶像，
0: 嗯，
1: 对他的一个有一点启发。
0: 没错没错。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位天空之城。
1: 嗯，
0: 他说我看过刘晓峰的《拯救与逍遥》，记得当时看完之后啊，觉得写得很不错，但实际上也没有看太明白。当时的一些美学书，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书上的字儿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后来经过3年的努力，不断地硬着头皮去看这些理论书，慢慢的就能够看懂里面的内容啊。当然也到了毕业的时候了，好像就和这个所有的这些书籍就已经分开了。我觉得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如今的人呢，如今的中国人就大家都太忙了，就是这种毕业之后工作之后的再读书的能力再阅读的能力都退化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两年好像读书的热潮又回来了一些。
0: 嗯，对，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就是还是内心里有对于这种阅读的这种需求啊。
1: 对，
0: 来我们继续看木叶，他说对于美我们有自己的体悟，也有从别人那里借鉴来的再重新加工的，可能是一幅画一首歌啊，一首诗，或者平凡生活里的一些场景，就让我们觉得美，还会为之感动。前几天看到莫奈的一句话，他说很多人认为一定要去理解什么是美，其实真正的美无需理解，只要学会爱惜就已经足够了。
1: 对，我前阵子听陈丹青他讲，就是别人问他看到一幅艺术作品就觉得很伟大，如果他就说如果真的看到一幅艺术作品，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反应，就是你要说它伟大可能是因为没词儿了或者什么的，就真正的反应可能就是目瞪口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的一个状态。
0: 好吧。来，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喜欢台湾美学大师蒋勋啊，他多年来以文章和画作来阐释生活之美与生命之好，深入浅出地引领人们进入美的殿堂。他还特别提到像蒋勋有美的沉思，包括天地有大美，孤独六讲等等啊。他说前几天刚刚从图书馆借来了一本书，叫美的曙光，正在阅读当中。哎，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吧，大家都在不断的啊用这样的通过读书通过阅读的方式来滋养自己的内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啊。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朱光潜谈美36讲，这本书也是他应该说最通俗易懂的美学文字啊，最贴近当下生活的美学文字的一个结集啊，也是他这方面文字的一个完整版。我们接下来继续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朱光潜是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他的美学作品畅销了80年，是一版再版的经典之作。朱光潜谈美36讲是朱光潜谈美作品的完整本，精选了他最通俗易懂贴近当下生活的美学文字，包括早期留学西方时写的美学入门书《谈美》和21篇解读古诗词、绘画、文学趣味的文章，仿佛隔着时空与老友对谈一般，层层讲述文字、画作背后的生活之美，完整地呈现了美学大师一生对于美学的思考和体悟。人生的美、文字的美、诗的美、画的美，如何欣赏，全部收藏其中。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程璧，我们来分享朱光潜谈美36讲。关于读书啊，好像在这本书当中我看到，就是朱光潜先生也写到了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我翻了一下程璧，我发现每一个都是难啃的书。
1: 对
0: 啊，
1: 你像他有推荐过黑格尔的美学，然后还有英国的一位克莱夫贝尔的艺术，都是这样的著作。
0: 嗯， 这就是刚才有人说的，每一个字可能都认识，
1: 对，
0: 但是连在一起你就是搞不清楚在讲什么。哎，但是实话实说啊，就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被时间筛选下来的这些经典作品，这些

0: 人类智慧的结晶的作品啊，它是就等于是给自己的思想做一个体操。我曾经听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张义武先生，他曾经说过啊，他说我至今还感谢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读过的像黑格尔啊，包括尼采他们的书啊，就是这些书真的是为我的思想打开了一个体操，做了一回体操。他说这样的书呢，我当时没觉得它会立竿见影，因为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啊，所以我以为我是白读了。但是若干年之后回过头看，哎，反而是这样的一些书让我的思维变得不一样了。
1: 对，它可能经过时间会在心里发酵一下。
0: 就是你发现没有，有些书可能是当时成为你的谈资，这是立竿见影的一种书，有些书呢可能就进入你的血脉，成为修养的一个部分啊。
1: 因为像这样的书可能你大学不读的话，你在工作了就没有那么多完整的时间去读这样的书。
0: 好，来，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这个上卷当中，其实朱先生谈到了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我们给大家举几个，比如说这个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哎，好像这个问题我们看着挺简单的，
1: 就很简单，
0: 哎，对，
1: 其实他的很多观点都是深入浅出的，就都是非常简单的。他讲啊，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西岸，然后再从西岸走回来，就这样一个散步的路线。他说走东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景物西岸的景物比较美，然后走西岸的时候觉得东岸的景物比较美。其实可能我觉得他在身处的那一边的时候，可能他也看不到一个稍微全一点的景色，就是只看到一棵树，可能这样就会觉得比较单调。但你看对岸的时候，那你除了看到它有一棵树，可能树还在水里有倒影，然后可能树的倒影又和岸边的房子会有一个相互呼应的一个效果，就是一幅画面的感觉。所以就差这可能就是他举的一个这样的例子。所以
0: 这就像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幸福是在别人的仰望当中啊。
1: 对，
0: 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就好像就我们可能我们翻之前我们写过的日记，或者想想我们之前的生活，觉得好幸福。可能虽然之前可能过得并不是很富足，或者并不是很顺遂，但是一想到旧时光，大家还是觉得很美好的。
0: 对，这一段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读一点啊。朱先生这样写的，说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话说，家花不比野花香。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态度也有同样的分别。本来是很这个酸心的遭遇，到后来往往变成很甜美的回忆。他说，我小时候在乡下住，早晨看到的是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晚上看到的也还是那几座茅屋，几畦田，几排青山，觉得他们真是单调无味。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却不免会有些留恋。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幸福是在别人的仰望当中。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回忆起来也是过去好像比现在更好啊。
1: 就好像生活在海边的人，可能他只有离开了就才会去想念大海。
0: 对，有一次我记得我和我爱人去日本旅行，就住在海边的一个这个宾馆里。我就一直在这个海边站着望啊，因为我是来自于新疆嘛，新疆是离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方啊，大概是就是尤其是我住的那块乌鲁木齐那附近啊，就是它是亚洲的中心，据说是啊，所以就是它离海特别远。结果我那天看到那些海就觉得特别震撼啊，特别激动。对，
1: 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如果住在海边的人，因为我家就是海边的，然后我就如果我看到新疆那样的地貌或者环境，可能我就会更
0: 特别
1: 震撼。
0: 对，
1: 向往。
0: 好，来，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朱先生写的《情人眼底出西施》。
1: 哦，他其实《情人眼底出西施》就有点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就是说美它是主观的。他的主观意识很多，就其实就像旁人看来很奇怪，想你怎么会爱上他？他好像并没有你认为的那么好。但是就是可能美也是这个样子吧，可能你会对一个东西倾注了一些感情在里面，所以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它美。就比如你喜欢的一个人画的一幅画，或者说做的一个什么东西，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它美，你就会让它就是又附加了一

0: 些东西在他身上。
1: 嗯嗯，好，刚才我们讲到的内容全都是在上卷当中出现的一些内容啊，包括什么叫做美啊，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这个情人眼底出西施的这个看法等等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大致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下卷当中的内容。其实下卷更重要的就是谈到，比如说诗歌的美，或者是一幅画的欣赏画作的这种美啊。我们简单给大家讲一讲吧，来，程璧。
0: 讲下卷，他的下卷有讲了一个中西方的情诗，
1: 爱情诗，
0: 对，爱情诗，他讲了一个这个，就是他说其实中西方的情诗的写作所受的影响，可能也跟当时的一个恋爱观念的本身，或者说女人的地位有关。可能在西方，就是受骑士精神的影响，可能那个女人的地位比较高。但是在中国好像一直女人的地位不是很高，然后
1: 尤其是过去啊，
0: 对，
1: 因为她是20-30年代那个年代的，
0: 对，那个时候可能更差一点。然后她其实，她说中国人写的诗大部分是在，就写的情诗大部分是在婚后，因为中国好像是重婚姻多过于重恋爱。然后西方的诗人写的大部分都是在婚前，就对那个人的赞美，就外貌啊或者什么的赞美。其实我会想到叶芝，他其实他就疯狂地爱上他，然后他给他写的诗就是讲他是一朵阳光下的花瓣，就是这样的赞美，这样的诗歌。但是呢，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这个女人的爱，一直到死，甚至他死前想见一下这他，人家都没有见他。所以就，但是他的诗一直，他的写的非常的情绪，就各种情绪的情诗，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爱的人。然后像那个中国的诗人，他写的都比较含蓄。我想到一首诗是王维的一首，但我忽然就忘记了。好像有一句是，梅花，叫怎么说来着？梅花灼开为，有点忘了这个诗。对，就意思是说，有一个人他从家乡来看他，对，他从家乡来看他，他就问，那你从我的家乡来，那你一定知道他的，我家乡的一些事情。所以就，那你知不知道我家窗户前的那朵梅花开了没开？其实他没有说直接，他其实想知道我的妻子过得好不好。因为那时候的文人，中国的文人，他其实大部分，
1: 很含蓄，
0: 很含蓄，并且他们都是在外面做官或者干嘛的，都是把妻子放在老家，就是留守。所以他就问，他就没有说直接去问他我妻子过得怎么样，但是只是说问了一下那朵花梅花开没开，因为他知道那朵花开了的话，那他的妻子就会倚在窗前去看那个梅。就非常的含蓄和曲折。
1: 你看，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发现，其实
0: 诗怎么读了，
1: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会发现中西方也许对这个美的这个审美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
0: 对，他中国可能比较含蓄，西方可能会比较热烈一点。但他各有各的长处，就是有很多西方的诗可能中国的诗表达不了的，那中国诗的一些意境西方的诗也是表达不出来的。
1: 没错啊。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是关于这本书的这个内容我们只能讲到这里。我在想，就是朱光潜先生谈美啊，刚才我们说了畅销80年啊，一版再版。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程璧，就是现在读这样的书还有价值吗？它是不是过时了呢？
0: 你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前阵子我看过女作家朱天心的一个访谈。她说有一次她在台北的一个很好的很精英的一个学校去做演讲，说演讲完了之后有两个眼睛放光很热情的女孩去找她，就是让她给她推荐一个书单。然后他们肯定就是显然她是被那场演讲给感动了嘛，然后朱天心首先就推荐给他们张爱玲。

0: 他觉得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张爱玲是比较容易把人带入文学世界的。
1: 嗯，
0: 但那两个女生就相互看了一眼，说：“啊，她不是死了很久了吗？”
1: 嗯，
0: 然后朱天心就说：“他心里，他一听他俩这样一说，所以他心里有一串名单都垮掉了，因为他没说出口的那些人可能死得更久，所以他就只好讲了一个活人，说那白先勇也很好。
1: 嗯，
0: 然后那俩女生又看了一眼，虎看了一眼，说他不是个老头子吗？
1: 嗯，
0: 然后就是可能我觉得在很多人的眼中，就提到这些离自己生活的时代比较遥远的这个问题，就在2000多年前，大概就有一个阿拉伯的哲人，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他说现在年轻人就是他们那时候的年轻人，说跟同辈的交流学习远远胜过对上一代的学习。所以说人类他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会觉得那个东西会不会过时了。但是经典的作品它之所以经典，我觉得它就能够打破这种距离感和代沟，就是在它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被筛选下来的。所以像唐诗宋词离我们就是更久远，都有几千年了，然后我们现在读它还是会被他们就是打动。所以其实朱光潜的作品也是，他能够这80年来还是这样，所以就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只能请陈碧介绍到这里了啊。但是我们觉得应该说朱光潜谈美36讲啊，因为他是又是筛选下来的这些经典作品当中的经典了啊，所以这些作品其实很值得大家一读，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也感谢程璧做客我们的直播室，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 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场上村B
1: 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 98.2村B A 的诸暨味。
2: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B 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比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 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 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趣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 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座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 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 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 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B A 已经进行到第4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 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怎么又堵住了？

0: 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0: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
4: 爱生命，预防溺水。
5: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2: 这。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来人！快来人啊！
1: 救！喂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

0: 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1: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0: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4: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3: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4: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3: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0: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之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

0: 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

0: 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
4: 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

0: 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2: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5: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4: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6: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9: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8: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0: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8: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7: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代理

0: 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
1: 党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

0: 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耗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耗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盗墓学问。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进入中伏以来，咱们诸暨的暑热一直在线。今天周六，高温天气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一大早出门就能够感受到那股热浪扑面而来。根据市气象台消息，今天我市依然受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制，晴热高温是主旋律。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来到38到39度，全天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还是得留个神。夜间气温也不低，白天积攒的热量很难完全散掉，闷热感持续到夜晚。没错，这次高温强度强，范围广，耐力久，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持久战。未来几天这种晴热高温依然是主旋律，防暑这根弦千万不能够松，所以大家尽量避开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个最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出门，包里常备一把伞，勤使遮阳，遇上突发的雷阵雨也能挡一挡。喝水要会喝，别等渴了再喝，淡盐水、绿豆汤比冰饮料更管用。同时一定要多留意家里老人和小孩，警惕热射病。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距离我们虽然说还很远，未来几天对我国没有影响，但它的未来路径非常关键，关键要看8月6号到8号，如果它北侧的高压裂开一道缝，白海豚就可能会转向奔向日本、韩国，可一旦高压无缝衔接，那它就有可能直奔咱们浙江而来。因为时效还比较远，下周形势会逐渐明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总而言之，眼下咱们的首要任务还是扎扎实实做好防暑降温，有关台风的消息我们也会及时给大家带上，进行留意。祝大家周末愉快，安然度夏。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性联姻。”

0: 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0: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

0: 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0: 本早交通休闲版的早交通节目，这段是我是主播周静。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啊 FM 九八点，油车车主锁定一下，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欢迎现在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还是看到了一些老朋友的身影啊，像赵文富早早的就来了啊，四点多过来打卡。四点多你是在晨跑吗？我觉得最近五六点应该阳光已经很灿烂，那个点应该已经很热了。但是有没有觉得今天明显的好像这个温度，早间的温度比昨天要更高一些了？等一下我们就来说天气。DTH 姐妹金牌主播周董好，打卡签到了，收到了啊！来，我们来说说天气吧。天气的话呢，今天我们从大范围开始说一说吧。八月初呢，咱们国内今天八月一号嘛，那八月初我们国内雨水高温是两头分化，海上还有一个实力超强的台风白海豚值得我们留意。今天的话，我们把气象的一些情况说一说。先说了咱们陆地上的一个天气，现在全国的天气，全北副热带高压、大陆高压分成两种极端的情况，被高压罩住的地方天天是闷热高温，桑拿天怎么都甩不掉。但处在高压边缘的区域，水汽源源不断的送上来，再加上高空槽的一个配合，大雨暴雨一波接一波，未来三天强降雨还会集中在三块地方。哪三块地方呢？第一块在黑龙江的中北部，属于副高北边，接下来会有大到暴雨，局部还会下特大暴雨。这一次降雨的强度也非常的极端，冷暖空气撞在了一块，撞在了一块以后呢，怎么办呢？撞在一块以后呢，那就更麻烦了，强对流都会有一些引发啊，冷暖空气撞一块就会催生强对流，黑龙江中西部局部甚至有可能会出现龙卷风。今天早上当地已经是出现极端短时强降水，有两个小时的降雨量全市超过了50毫米，十分的罕见。第二块呢是未来强降雨还会集中在四川盆地，处在副高的西侧，持续性的一个降雨，它一直会下到8月4号，短时间的雨势还特别猛。这边山区比较多，所以大雨过后前往四川这些地区的话，一定要多多注意四川盆地，要警惕滑坡、山洪这一类次生灾害。出门进山一定要多留心。第三块呢是落在广东和广西两广地区，在副高南边降雨多，是短时的对流雨。如果说降雨持续的反复，形成一个列车效应，累计的降雨量就会远超预估，所以前往两广地区要多多刷新一下临近短时天气预报。看到那个虽然在说双金线现在流量比较大，他们今天静姐上班啊，以为是周五，上出了周五的感觉。灰太狼来了，说浙地56178的车主注意一下啊，浙地56178的车主抢道不打转向灯还滴滴我。在路上我们都是要做文明交通参与者，你要首先抢道这个行为啊，那不用说了，那肯定是不可取的。如果说你要变道，那么在可以变道路面上，你要变道是一定要打转向灯的，你不打转向你还滴滴别人，这个素质有点堪忧啊。说完陆地，我们再来聊聊海上的一个超强台风白海豚。这个台风来头不小啊，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它的一个中心风力已经达到17级，迎来它生成以后的第三次强度顶峰，个头巨大，整片云系的直径是超过1000公里，台风眼已经清晰完整了。接下来一个礼拜它会往西偏北的方向走，沿途海水的温度都很高，可以一直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而且它是一个长途跋涉的远洋台风，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变更更线来到了西北太平洋，已经一路往西走了2000公里。不过呢，它的路线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确定，我们国家或者说日本或者说韩国都有可能是它登陆的目标。要等到8月5号以后，到时候呢看那个东北华北上空大气环流的变化，我们才可以精准的判断它最终的一个走向。大家也可以放宽心，未来5天台风离我们海岸线还很远，不会带来以前风雨的影响，后续的路径和强度需要继续跟踪。省内天气我们也来讲一讲，我们浙江最近真的已经热到破今年的记录了。像昨天的话，浙江一边多地突然下暴雨刮大风，

神之落冰雹，一边是热热热，冷热雷雨两头夹击。接下来几天高温还会继续的升级，强对流也会扩散到全省。今天我们就把实况的一些天气预报、出行的提醒都说一说。先说一下，先回顾一下昨天啊，昨天那个白天我们省内极端天气的一个实况显示呢，昨天像我浙西、浙南还有沿海一带冒出了很多零散的雷雨云团，短时的暴雨、大风、冰雹轮番登场，这个天气说变就变。昨天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那三个小时的时候，像温州、丽水、宁波、台州有不少地方雨下得特别的猛，一共呢有8个站点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温州泰顺一个站点更是下了64.1毫米，那个雨势非常的吓人。同时呢，大风威力也不小，像温州、宁波、丽水、杭州局部刮起了雷雨大风，有4个地方风力超过了10级，58个站点达到8级以上。文成昨天测到最大阵风每秒27.2米，像宁波、海曙、奉化、慈溪还有温州泰顺昨天都飘了小冰雹。而且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省内有很多地方接连发布了预警啊，因为有很多地方，比如说像泰顺啊，反正有很多地方昨天是有冰雹、暴雨、雷暴、大风的三重橙色预警。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最直观那个高温。昨天那个温度是省内的话，到处都闷热得很厉害，气温一路飙升。杭州直接昨天干到了39度啊，拿下了今年入夏以来的一个最高温，热度拉满。因为受副高牢牢控制，高温只会越来越凶。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4号，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36到38度，有很多地方可以冲到39度以上。所以呢，防暑降温千万不能松懈。而且呢，这个高温它也不会单独上线，午后大家需要注意一下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啊。今天的话呢，雷雨范围直接会扩大到全省，午后到夜里随时有可能突发强对流。所以呢，衣服在晾的时候，要不你就在家，然后时刻盯一下天气情况，要不你衣服，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衣服就不要晾室外了，出门以前一定要刷新一下最新的预警，尽量躲开雷雨高峰期外出。喜欢玩漂流的朋友有没有啊？最近天气热，但是因为天气热嘛，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出去玩漂流了。这周末有没有朋友去玩漂流的？玩漂流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出门以前一定要查一下天气预报，避开雷雨时段。第二呢，优先上午去漂流，因为午后是强对流高发期，风险来得更高。第三呢，防晒换洗的衣物、防水的装备我们都要备齐，安全第一。不过呢，高温也是会缓和的，差不多我们等到8月5号到7号，省内雨水就会变多，到时候持续很多天的高温可以稍微降一降，大家可以再等一等清凉。顺带我们说一下早晚的一个温差，今天早上浙西南地区的温度24到26度，其余地区26到28度，早晚稍微舒服一点，但是白天的温度也就30多度，到底是38还是39度真的不好说。简单总结一下一个重点啊，今天的话呢，全省需要提防短时暴雨、大风、冰雹，未来4天依旧是高温，尽量减少正午户外的活动，做好防暑。想要玩水漂流，首选上午出行，午后以后降雨增多，高温会有所缓解。平时的话呢，多留意一下气象预警，遇到雷雨大风冰雹尽量躲到室内，注意出行的安全。

0: 想知道答案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1: 拜托不要现在告诉我，请让我继续喜欢你。

其实，平时工作日的时候，我们也有不少朋友会在柔美直播间晒早餐啊。其实说到一个早餐，每个人搭配花样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经常大家会拍照片拍到柔美直播间来嘛。但是我想说，我发现有好多朋友早餐晒的时候都少不了一碗小米粥，热乎乎的小米粥，说是养胃滋补，尤其呢粥上面那一层米油，大家更把它当做是一个大补的精华。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喝完粥当时胃很舒服，但是没有过多久又饿了，而且浑身发困，提不起精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小米粥到底养不养胃，为什么喝完容易犯困，血糖容易飙升啊。当然了，喝粥也不是不行，喝粥也可以稳稳的控血糖，关键在于你怎么喝，而且你是普通人还是血糖偏高的朋友。那么有没有大家都可以兼顾到的一些方法呢？今天我们先来拆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误区，小米粥是不是真的能养胃呢？实话跟大家说，并不是啊。小米粥软烂温热，胃难受的时候喝一碗确实不刺激，吞咽也比较轻松，能够暂时缓解不舒服。但是呢，这个只是减轻肠胃的负担，不等于能够修复胃黏膜，治好胃炎胃溃疡。目前呢，只有拿那个小白鼠做的实验显示，小米可以减轻胃部的损伤，没有靠谱的人体实验可以证实它可以养胃。增壮不伤胃，养好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少喝酒，少吃重盐，不要暴饮暴食，少燥胃，这个才是最好的养胃的方式。欢迎进柔美直播间的各位，24 Kobe 来了，老粉周六打卡，燕双微姐妹静姐早上好，稍等稍等。然后呢，接着我们再说一下大家追捧的那个米油。其实喝粥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喝上面一层米油，米油真的很好喝，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神化为什么高级的补品啊。米油呢，其实是小米长时间的熬煮，淀粉少量的脂肪蛋白质浮在表面，形成了一层黏哒哒的液体。它里面的营养呢，本身藏在小米里面，熬煮只是把它煮出来，并不是熬出了什么独一无二珍贵的营养。你没有必要专门只摇那个米油喝。那我们接着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小米粥升糖到底快不快？判断食物升糖快慢是有一个指标的，数值越高血糖涨得越猛，70以上就算是高升糖食物了。普通稠的那个小米粥，它那个热量指数是60，属于中等升糖。但是呢，如果说你加水加了很多，熬得稀烂，米粒完全开花的稀粥，那这个热量直接就干到了93.6，妥妥的高升糖，比不少甜食升糖还要来得更快。差距那么大，关键就2点啊，加水多少，熬得烂不烂，粥越稀煮得越稀巴烂，里面的淀粉就越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血糖

0: 晕，嗯，晕碳，碳晕，碳水的碳。而你喜欢喝粥，你又想稳住餐后的血糖怎么办呢？也不是说没办法，首先记住，第一，粥不要熬得太稀，不要煮到一抿就化，稍微稠一些，保留小米的颗粒感，消化的速度会慢很多，血糖的波动会更小，这个是关键的第一步。第二呢，千万不要光喝粥，一定要搭配一份蛋白质，一个鸡蛋，一块豆腐，几片酱牛肉都可以。蛋白质可以拉长饱腹感，稳住血糖，不容易很快饿。第三呢，配上一小份的蔬菜，凉拌清炒都可以。蔬菜里面的纤维它可以包裹淀粉，延缓糖分的吸收。吃饭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不要先吃菜和肉啊、哦，你要先菜和肉一起吃的话，那不是特别好。你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呢再喝粥，控糖的效果会来得更好。第四点，慢慢喝，不要两三分钟咕嘟咕嘟喝完一大碗，哦，我要上班去了，我赶时间，不能这样子。你一定要预留一点时间，小口慢喝，避免短时间我们摄入大量的碳水。第五呢，煮粥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燕麦、红豆、玉米粒这一类杂粮杂豆，颗粒感来得更强，升糖会温和不少。不想加杂粮也没有关系啊，做好我们前面说的四点就可以了。不光小米粥，米饭、面条、土豆这类主食都比较适用这样的一个吃法。一顿主食控制在一拳到一拳半，搭配等量的蛋白、蔬菜，然后再吃菜，再吃肉，再吃主食，细嚼慢咽，吃完血糖都不会大起大落。佳佳老师来了，早呀，静姐一大早就大太阳。问一下佳佳老师，放假的时光你都在忙啥？这个放假的时光有出游的安排吗？刚刚我们说了小米粥，地铁只能说长知识了。我们简单总结一下重点。首先呢，小米粥啊，只是临时缓解胃部的不适，它不能真正的养胃。米油没有传说当中神奇的营养。第二呢，稀烂的小米粥升糖的速度会很快，容易饿、犯困。血糖偏高的人群一定要少喝稀粥。第三呢，想安心的喝粥，记得熬得稠一些。然后呢，搭配肉蛋蔬菜，先吃菜，再吃肉，再喝粥，小口慢饮，条件允许我们再加一些杂粮啊，吃对方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会让我们的胃都健康又舒服。大家平时喝小米粥喜欢搭配什么，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交流一下。 I lost myself to your
1: emotions. Where did we go wrong?明天闺蜜生日，诸暨哪儿买新鲜花束靠谱啊？
2: 那必须去心有花店，就在咱们这块儿。
1: 种类全吗？我想要小众郁金香，
2: 各类鲜花，像各色玫瑰、重瓣百合、郁金香、跳舞蓝绣球等各种时令花材都有，还有网红绿植、黑金刚、八方来财、百合竹、千年木、孔雀木、天堂鸟，全程当天配送。
3: 心有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1: 浙江心有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2: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4: 早上八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5: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